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应，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静卧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

1985年，香港第4届新秀歌唱比赛诚邀各界有才人士，李克勤报了名。然而一曲《爱的根源》唱罢，竟然连前3都没有拿到。年轻的他对这个结果相当失望，毕竟自己在学校从没吃过唱歌的亏。现在回看当年的参赛人员，杜德伟、苏永康、周慧敏、曹猛，这可都是后来乐坛响当当的人物。所以说这场失败其实也不算太委屈。重回学校读书，最高兴的是父母。唱歌当偶像一直都不是他们心中所谓的正途。然而就在他准备去国外留学的前几个月，周慧敏打来电话喊他去参加比赛，这让李克勤内心的不甘再次被唤醒。他想着不如就在出国前再试一把，全当是游戏，给自己留下点回忆也挺好的。这一次李克勤选了当下火遍全港的《雾之恋》，只为向偶像谭咏麟致敬，却不想一下子就拿到了冠军。比赛结束，李克勤拿到了宝丽金唱片的签约合同，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

第二年，他发行了首张同名唱片《李克勤》，收录了《理想的开始》，由李克勤自己填词。既然选择了，就要拼尽全力才知道究竟合不合适，这就是李克勤当时内心的想法。 TVB 在这个时候找到他，邀请他出演青春偶像剧《不再少年时》。随着剧集热播，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又接到了蓝月亮剧组的邀约，演唱了主题曲《一生不变》，并且拿到人生当中第一个十大劲歌金曲奖。随之而来的赞美滔滔不绝，而他的成长也离不开亦师亦友的台。

经常会在早上八点钟接到谭咏麟的电话，谭咏麟会就李克勤头一天晚上在综艺采访或者是音乐现场的造型表现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曾在公开场合钦点李克勤是自己的接班人。时间转眼到了1992年，刚拿下港姐冠军的袁咏仪跟李克勤搭档电视剧《他来自天堂》，讲的是关于天使被人造卫星撞落人间的奇幻故事。导演李艳芳给李克勤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剧集拍摄完之前写出主题曲，李克勤只能照做。为了写歌，他每天拍完戏后累得半死，还得躲在车里创作，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天。那天他写到早上七八点，太阳已经升到半空，眼看着同组的艺人和工作人员睡饱了，精神饱满地回到片场，只有他大脑混沌，眼睛都睁不开。他说，我就觉得我的命运怎么就那么痛苦呢，所以我就写了红日。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克勤经常在演唱会中突然唱起红日，那是他给自己的疲惫低落自我怀疑之时的鼓励，每一次都效果显著，红日也成为如今 KTV 必备金曲，人人都会跟着哼上两句。

因为当时正值四大天王诞生的元年，李克勤站在四大天王身边多少显得有些暗淡。第二年李克勤投转星光唱片，在年末的颁奖礼上，李克勤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第五名，第五天王的称号也从此挥之不去。1995年，李克勤第二次在香港红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开了10场，票房却并不好。1999年，他回到了收购了老东家宝丽金的环球唱片，推出了新歌加精选集《一年半载》，并翻出过去的《沧海遗珠》重新编曲，至真至深的感情一下打动了听众。《月半小夜曲》以全管弦乐的方式加入了歌剧风格，尤为惊艳。与偶像谭咏麟无伴奏合唱的《红日》更是极具新意。不难看出，李克勤为了自己的执念没少下功夫。这一次作品终于火了，他的名气也跟着越来越大。

千禧年后的乐坛瞬息万变，曾经占据风头的四大天王各忙各的去了，粤语歌市场逐渐弱化，国语新星陶喆、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等人横空出世。在这个新老交替的档口，终于该轮到李克勤了。2002年初，李克勤在红馆举行了李克勤勤勤塔塔演唱会，反响热烈，需要加场。二人突发奇想，反正都要加场，不如一起开，省掉场地费和记者们舟车劳顿之苦。左邻右里的组合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配合默契，也都尊重彼此的演唱习惯，两个人这一唱就是整整18个年头，至今仍火到一票难求。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李克勤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他终于在35岁这年得偿所愿。后来的故事似乎都顺利起来。2006年1月，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李克勤第三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并当场宣布将与女友卢淑怡结婚。李克勤后来又拿了3年的全球最高销量本地男歌手称号，刻不容缓，护花使者、天这样蓝、花落谁家等作品都相当好听。他继续着左邻右里演唱会，还参加了类似蒙面歌王、我是歌手、金曲捞等音乐综艺节目，最近还跟新生代歌手周深组了一个情深深 CP， 拿下我们的歌第一季的金声拍档。他说，如果还有观众会喜欢听我的歌，我都会一直唱。当时的李克勤年过半百，这话已经不是在年轻时安慰自己的大道理，而成了他恪守一生的准则。任人评论，任歌坛变迁，他总是坚定地展现在舞台上，宛如一轮红日般明媚。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出事故，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事故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5: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4: 一首《走向远方》，大
2: 耗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7: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2: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
0: 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2: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7: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2: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

0: 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0: 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那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补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补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公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哪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选漏决议，最好学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库克山驱车南下，2个多小时就可以来到新西兰南岛东海岸边的小城奥马鲁。这个只有10000居民的小城，最初的住户其实是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移民。奥马鲁生产一种优质的白色石灰石，非常适合于雕刻，遍布于新西兰各地的教堂大多是用这种石材建成，优雅而质朴，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风韵。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看到鸵鸟，拐上右侧的小路，我们就到了赫赫有名的老骨头。房屋两侧各有四间客房，中间是宽大舒适的公共起居室和厨房，设施齐全，干净整洁。但是更吸引我的却是 BBH 外面的风景。走出房间，天上浓云压境，一束阳光冲破冲云，投射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光芒耀目。白墙红窗的老骨头立于天地之间，为这充满神秘气息的大自然增添了一份人间暖意。

小路另一侧的草地上是悠闲漫步的牛羊，一只正满足地卧在地上的小羊大约被你的长镜头惊扰，回眸向你看过来，是不是大有一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妩媚动人呢？穿过公路就是空寥的沙滩，浪花拍岸，美丽就只有你亲自到现场才能切身体会了。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

0: 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9: 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

0: 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向左，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开始提醒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查找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到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将会去到卡卡杜国家公园。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欣赏诺尔朗基岩和黄水河湿地河鲟，都是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不可错过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就在叶一茜的阳光路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面积为131.6万公顷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内，至今可见许多历史长达上万年的土著石刻壁画。这里保持着原始的生态平衡，比如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高原、浅滩、瀑布、湖泊，大量珍稀动物都栖息在卡卡杜。卡卡杜国家公园每个季节的景观也截然不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等待着被探寻的宝藏。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的7000多个地方都发现了珍贵的土著岩石壁画，跟随导游的讲解，漫步岩画区，独享与原住民文明时空对话的美妙。如果自驾游览诺兰吉地区，会先到达一个瞭望台，路牌指向一条小路，面前有一座裸露的岩石山，从山上下来，再开车前行一段，就到了诺兰吉岩石壁画区。去的路上是没有路标指示的，所以各位记者只要一直沿着公路开就可以了。几千年来，诺尔朗吉岩保护着当地居民安全度过每年1月至3月的雷雨季节，至今一些岩画上还清晰地再现着当时的暴风雨场景。如果有机会，你还可以见识一下鳄鱼跳游船，这个地方就在通往卡卡杜路上的阿德莱德河，只不过你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胆量。来听到 Hungry Lucy 所带出的 Hill。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诺尔朗吉言的壁画都是沾着猎物的鲜血，或者是或者白色、黑色或者红色的矿物颜料涂抹而成的。土著居民用此来记录着当时的狩猎场景、生活用具和神话传说等等，也反映出了当地土著祖先的生活和宗教崇拜。也许看完了这些壁画以后，你会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自己身处的环境有一些许的改观。当然是在认识上，你可能会觉得人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需要解放自己，或者是回归到自然当中。不管是哪种感受，我相信这都是旅行当中所积累到的珍贵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你进入到卡卡杜公园以后，大概有100公里的地方，你会抵达位于公园中心位置的小镇。这里是卡卡杜的主要服务中心，在这里有超市、加油站、银行、两家房车、有电营地和餐馆。而从这个小镇去乌比尔的路上，土著人做导游巡游东鳄鱼河，你可以了解到当地人的生存技巧和历史。而对于自驾游的朋友来讲，你或者希望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多停留一天，这样你就可以驾驶着汽车前往 Jim Jim Falls 和 Jim Falls， 甚至更南边，因为越往南边游客就越少，而风景的精彩度却丝毫都没有减少。最后听到 Nell 游走记忆的时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也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可以检索新浪微博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明天我们继续出发喽。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好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此刻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 Relax Heart 的 My Beautiful Prayer。

OK， 我们听到的是 Ray Les Harrington My Beautiful Perrier， 愿生活明朗，欢喜常伴，刚刚向美丽的新的祈祷。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梁静茹吗？如今在宋佳也的 R&B 深情演唱里，如果有一天，当年是2000年，转眼间26年之前的事情，已经好像转眼之间了。我记得那一年封面上的梁静茹，一头清爽的短发，笑容清新灿烂。对于梁静茹的印象，或许她并不美丽，但是她总是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清新自然的感觉。对，生活里一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子，让你忍不住想要靠近的。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镜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到这样的一首 WY 落日余温。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怎么样，这首雪国人依然是四喜丸子好听的声音。从2017年开始，四喜丸子的账号就像一粒种子被风吹进了抖音。最初的几年是漫长的，几乎是不被听见的静默生长。其实对于很多自媒体博主来说，这并非个例，特别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很多声音都需要时间的沉淀，而四喜丸子就是在生活和数字的夹缝当中生存着。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翻唱着，创作着，用最简陋的手机在餐馆打样之后的寂静当中，打磨出那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旋律。四喜丸子，他的歌是时代的情绪密码。关于他的转折，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发生在2024年。让徐化文这个名字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天亮以前说再见》。这首歌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好像是一把钥匙

0: 再或者秋风等等吧。在时代的喧嚣当中，我感谢这些守护本真的声音，也算是破茧之路吧。故事的开端没有镁光灯，只有灶堂里跳动的火苗和面团在掌心揉搓的节奏。这是徐州的小吃店的后厨，而蒸汽就是天然的混响，在锅铲碰撞里就成了当时四喜丸子去创作的节拍。徐化文，希望记住他的名字。曾经我们叫他四喜丸子，如今我们依然亲切地叫他四喜丸子。这个诞生在最朴素的日常劳作之中，混着面粉的微光和油盐的香气，也让这样的声音带着生活的质感，带着最初的灵魂。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宝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宝静。
1: 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孩子们很荣幸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8: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

当我突然看到了允尚的名字，这个名字他翻唱了很多被我们耳熟能详的歌，今天来听听这个声线之下的假如。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允上版本的假如，关于假如就是一份幻想，有人听了释怀，有人听了可能会难过。对，在这样的声线当中，不管是那年信乐团的演唱，还是当下我们听到不同的歌手唱不同的心情，希望你听完之后是自愈吧。假如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吧。

怎么样，我们戴上耳机，世界退为背景，在音乐当中好像是一场心灵的对话，它仿佛能抚平所有的褶皱，也让疲惫的心在不朽的温热和悲欢离合当中，在古典里变得丰盈又释然了。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

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023年10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

0: 是热烈欢迎。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十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十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奔行在铁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连通各国的空中航班，劈波斩浪的货轮，快捷方便的数字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翻影。一座座水电站、风电站、光伏电站，一条条输油输气管道，越来越智能通达的输电网络，让能源短缺不再是发展的瓶颈，让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梦想得以点亮，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绿洲灯塔。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邦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个口罩和23亿剂疫苗，同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这回真的无路可逃了。如果皇帝驾幸，王振的家不仅蓬荜生辉，更重要的是他能在父老乡亲面前炫耀一番。明军刚刚撤军，野先部队就紧追而来。原来野先探子发现明军驻扎过的营地车辙混乱，脚印错杂。野先知道后，发现明军不仅害怕蒙古骑兵，甚至知道明军内部没有善于谋略的大将。由于明军仓促南撤，组织很不规范，比出征时还没秩序，

0: 再加上粮草短缺，又担心野先的追截，一路上又损失了不少人马。大军撤了40多天后，王振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的庄稼的收成。掌权后的王振大肆搜刮钱财，一部分用于投资土地。在豫州，王振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强行买下了一大片土地。这一大片土地都种有庄稼，时间又正逢庄稼成熟，如果这支粮草紧缺的大军遇上一大片成熟了的庄稼，尽管王振的淫威很害人，他还是不能阻止军队对庄稼的糟蹋，遭殃的一定是他的庄稼。为了保全他的庄稼，王振又做了一个十分不利于明军的决定，改道东行，向宣府经河北宣化直奔。后面是野先追兵，如果改道直奔宣府就绕路了，势必被野先部队追上。大同参将郭登和内阁大学士曹鼐听了王振的命令后十分不解，联名上书。他们写道，自此驱紫金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金关回京，不应该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击明史。可惜这个提议最终被王振否决了。野先部队越追越近，眼见就要追上明军了。为了皇帝的安全，王振派了两拨人马阻拦野先军队。第一波以恭顺伯吴克忠和都督吴克勤为首，他们兵微将寡，只能以死相抵。第二波以陈国公朱勇为首，朱勇有勇无谋，孤军深入，深陷瓦剌重围，30000大军全军覆没。杀了两波阻拦的明军，野先部队的士气十分高扬，如潮水般向明军大部队席卷而来。还是为了个人私利，王振再次做了一个十分损害明军的决定。听说野先大军追来，众人都是轻装素净，辎重在后，缓缓而行。到达距离怀来城近20余里的土木堡后，王振突然下令安营扎寨。原因很简单，王振一路上对沿途官吏大肆搜刮，敲诈了不少财物，这些财物都放在后面的辎重军车里，一共有1000余辆。如果野先部队追上这些辎重，王振就白辛苦了。野先部队片刻就追到，众人都知道在土木堡停留不明智，可是英宗只听王振一人的话，谁都无法改变王振的决定。为了皇帝的安全，邝坤再次奏请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接着布置精锐部队断后。王振听了邝坤这个建议后，就像没听到一样不给回复。迫于无奈，邝坤大胆闯入英宗的行殿，奏请英宗火速先行驰入居庸关暂避。王振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邝坤。王振的意思是邝坤是庶儒一个，不知道用兵之事，如果邝坤再胡言乱语，当心人头落地。邝坤此次进谏连性命都豁出去了，非要说服英宗不可。邝坤不怕死，王振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命令军士将邝坤拖出英宗的行殿。第二天，土木堡的明军醒来，发觉四周都是野先部队，眼望敌人一重又一重，即使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身陷重围的英宗满目凄然，向山下扫视一圈后，目光最后凝视在王振身上就不动了。王振看着满山遍野的敌人，他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土木堡是一个小山丘，没有泉水，也没有河流流过。在它的南面15里处有一条小河，可是被野先部队牢牢控制住，明军根本无法接近。就在这个没有水源的小山丘上，数十万明军被围困了两天，滴水未进，明军将士渴得嗓子都冒烟了。为了寻找水源，数十万人在小山坡上乱挖，可挖了2丈多深都没有见一滴水。众兵将饥渴难忍，满腹怨言，骂声不绝。 野仙看着土木堡上的明君，就像看到热锅上的蚂蚁，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数十万明君就被困在土木堡上，无路可逃。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江调研。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豪取3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谷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8: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 迟到过大概一天左右的样子。

0: 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网道就开始插秧了。
1: 南陵枣二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枣树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2: 就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造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造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1: 在这名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这名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杨涛信心满满。据了解，今年全市早稻种植面积达9万多亩，将在7月10号至20号迎来集中收割期。
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陈乡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香水等陪同。近年来，枣田范村以枣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王斌表示，枣田范村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已初步构建起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框架。要立足本地中药材资源禀赋，深挖道地药材品种，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聚焦产业链延伸与产品开发，制定长远规划，从种植初加工向深加工和健康产品转型，集中力量打造爆款产品，以品牌化引领全链条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也将在科技帮扶、人才培养、项目引进等方面凝聚多方合力，加快推进药物研发与标准化工作，助力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张朝雄向浙江中医药大学一行来衢指导表示感谢。他表示，方向要聚焦，要选择适合枣田范村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因地制宜谋发展，目标要共赢，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找准结合点，在校地合作中共同探索一条市场化、项目化的合作途径。责任要落实，明确双方具体负责人员。枣田范村要主动对接中医药大学，积极承接高校的技术、理念和资源，切实抓好种植、研发、销售等全链条工作。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枣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枣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枣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1: 江山台记者周庚微博报道。7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战火再燃，江山队做客龙游县体育馆挑战龙游队。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江山队顶住客场压力，后来居上，最终以71-51战胜对手，将连胜纪录扩大至3场。当晚，龙游县体育馆座无虚席，主队球迷的助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龙游加油的呐喊响彻穹顶。然而令江山队队员倍感温暖的是，看台上那一片江山绿同样声势不减，百余名江山球迷包车赶赴客场，整齐划一的鼓点与高亢有力的助威口号与龙游拉拉队形成了气势上的分庭抗礼，让火热氛围从场内延伸至看台的每一个角落。

0: 态上比较放松嘛，我们打下我们该有的这个我们平时练战术这些东西。
1: 此役过后，江山队豪取三连胜，继续在衢州赛区高歌猛进。
2: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7月3号上午，市教育局联合市红十字会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现场授课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全市4.5万名学生参加。在市教育局直播主会场，市红十字会一级应急救护培训师徐建国围绕暑期防溺水安全要点，就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游泳注意事项、同伴落水如何科学施救等内容进行讲解。他还现场演示了一圈、一杆、一绳等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心肺复苏的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规范操作流程，邀请学生上台体验，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文苑小学学生郑慕言：
3: 我在这堂课上学到了心肺复苏和救生杆和游泳圈，可以自救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文苑小学学生祝子环：
4: 我学到了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如果发现边上的朋友想去陌生水域游泳，一定要劝告他。
2: 市教育局校园安全监管科副科长江斌：
5: 我们将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整治、精准关爱、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治牢未成年人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市学生平安度假。
1: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近日，非遗焕新共富赋能非遗文创直播技能进阶培训班在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文化礼堂举行，非遗传承人、村干部、新媒体运营爱好者等近50人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为期2天，开设手机短视频拍摄剪辑入门、 AI 视频创作新表达、电商产品基础逻辑与运营、当下如何做好线上直播等课程，覆盖内容创作、技术工具与电商运营全链条等，注重实战性与系统性。授课老师江山市非遗文创电商中心负责人陈慧：
6: 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的共富工坊里啊直播间中，每一天都会开展相关的直播，给他们进行一个排班和时间上的安排，包括我们会有专业的导师和运营导师给他们进行给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定制。
1: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62项，涵盖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门类，但是很多非遗传承人缺乏系统化的破圈策略和推流技巧，向外传播的效能十分有限。学员王晓峰：
7: 我们现在的线上销售的话出现很多困难啊，很多人就是我们的产品可能是得不到很有效的宣传出去，想通过这种直播的话把我们的非遗产品让更多人知道。
1: 是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8: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马上就需要我们有专业的团队给大家普及我们从视频的拍摄剪辑以及我们的视频的发布和推流这一块怎么样破圈，这是我们当下大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开设这个班是非常有效的。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在我市宛窑乡达河村的家田家庭农场，100余亩桃林迎来了第一年挂果。近日，记者走进宛窑乡达河村达木坞黄金桃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尽享采摘乐趣。游客何菊香：
9: 听说这边的桃子可以采摘了，很好吃，我就过来尝试一下，结果尝了一个啊，挺蛮好吃的，甜甜脆脆的。
2: 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过去曾是闲置的土地，为了盘活资源，达河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了家田家庭农场进行承包经营。宛窑乡达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子红：
10: 一个老板一年可能是18万的这个租金，现在村里这就是增收了，多增收了18万的经营收入，还有给周边的村民啊，他最多的时候雇了20几个村民在这里帮他打工，一天是180块钱一天。
2: 为拉长鲜果销售周期，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压力，家田家庭农场

0: 地制宜搭配种植品种，采摘期可以从六月底一直持续到九月份。江山市家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建国：
1: 这片上是在2020年开始种的，开始到现在是第三年，在刚第一年挂果，第一采的这个果是新川中岛，这一个品种是在六月底，本来就是六月底开始采摘的，现在刚成熟期，是的。再还有一个是那个蟠桃，这边是蟠桃，蟠桃的话是在7月15号可以上市的。今天完的也是最大的，也是这个区块最大的这一块，但可能要到8月20号开始那个采摘。四个品种总共有160亩。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民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放无语的嘞，猛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到过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

0: 年开工头两天，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看，木发羊哥哥危险得嘞！
0: 不管哪话哩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到哪了出口那每年，那买不了田园没多哩。那每年老贵了，孟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读书哪喊管，到哪完全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家归恶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飞翼大步走上九级宽大的白玉台阶，淡淡道：“
1: 李舍人，飞翼要见凤阳君。”
0: 这个李舍人本是凤阳君的门客家臣，当时一般统称为舍人。李舍人多年追随凤阳君，很出过一些斡旋朝局的点子。自凤阳君得势，晋升了福利总管。中原三晋魏赵韩同俗都将总管称为家老。近年来这李家老在邯郸红得发紫，大小官员无不敬畏三分，见面莫不打拱作礼，连呼家老大人，还要眼疾手快地给门庭一口同乡里搁点清贵物事进去，否则你便得处处难堪。肥义是赵国大臣，不可能不知道凤阳君府邸的进门规矩，但却公然直呼家老大人为李舍人，如何不叫这位炙手可热的李家老气上心头？虽则如此，李家老毕竟老辣，反倒拱手作礼笑道：“将军乃国家干成，自当耀武在身。凤阳君正在竹林院晨练，将军请了。”唯一二话没说，大袖一甩，径自进府去了。凤阳君府邸已经由六进扩展为九进，府后还建了一座水面林院。所谓竹林院，是第三进国政堂东边的一片竹木花草云囿。除了一大片青森森的翠竹，还养着一些珍禽异兽。凤阳君就在军旅晨练原是寻常，飞翼自然不去多想，直奔竹林院而来。晨雾尚未消散，静谧的竹林中忽然传来粗重的喘息与细长的呻吟。飞翼突然觉得异常，立即停住脚步，略微思忖，肥义对着青森森的竹林拱手高声道：“
1: 万骑将军肥义紧急觐见凤阳君，有军国大事禀报。”
0: 但闻竹林中婆娑阵阵传来粗重嘶哑的呵斥：“
1: 大胆肥义，私会进园，可知罪吗？”
0: 随着话音，薄雾中传出一个须发斑白威猛壮硕的汉子，浑身淌汗，只在腰间裹着一片斑斓虎皮，仿佛一个远古猎人。“
1: 国家为上，臣不知罪。”
0: 肥义肃然拱手，低头不看面前的奇异警官。“
1: 哼，赵国为你肥义忠臣了啊？”
0: 赤身猎人大喝：“
1: 来人，将肥义革去官职，贬出云中大营，罚作苦役。”
0: 雾气缭绕中遥闻呼喝之声，李家老领着一班武士上来，立即将肥义夺冠去服绑缚起来。肥义没有丝毫惊慌，只是狠狠盯了李家老一眼，微微冷笑了一声，便不由分说地被押走了。柳森的晨雾中传来一阵哈哈大笑。一个带见军吏匆匆走来：“
2: 启禀凤阳君，洛阳苏秦求见。”“
1: 苏秦？苏秦是谁？”
0: 问话的虎皮猎人已经变成了衣冠整肃的凤阳君。李家老笑道：“
2: 哈哈，臣想起来也，此人就是几年前睡州说秦的那个尤氏，鬼谷子高足。天子赐王车，还拒绝了秦国的上卿高爵，名噪一时也。只是不知后来为何沉寂了。”“
1: 哦，好啊。”
0: 凤阳君笑了：“
1: 如此明事，求之不得，见。”“
2: 诸君且慢。”
0: 李家老低声道：“
2: 容老臣探听明白，以防背后黄雀。”“
1: 也好，弄清他究竟真心投奔，还是别有他图。”
0: 老臣明白。圆圆的李家老一阵风似的随着雾气去了。邯郸是苏秦的第一个目标，方今天下对秦国仇恨最深的莫过于魏楚赵韩四国。魏国是秦国的百年宿敌，楚国近年来受秦国侵辱最甚，韩国直接被秦国夺去了宜阳铁山，赵国丢了晋阳之后成为眼下受秦国威慑最为严重的中原国家。要在反秦大计上做文章，就要从这四国之中选择一个入手。苏秦做了反复权衡，魏国实力最强，但魏惠王君臣消沉颓废，想要他出头挑起反秦重担很难。楚国偏远，素来对中原狐疑，虽可能成为反秦主力，但却不适合做发起国。韩国太小，但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被秦国扼杀在摇篮。只有这个赵国，国力居中，民风彪悍善战，在中原六大战国中影响力仅仅次于魏齐两国。更重要的是，赵国在列国冲突中素来敢作敢当，国策比较稳定，

0: 元代赵成侯与幕下赵侯都算得明智君主，善于决断权衡。凡此种种，都使苏秦毫不犹豫地直奔了赵国。一路北上，苏秦对赵国的朝局已经了如指掌，决意先行说动凤阳君，然后觐见国君。听说凤阳君有早起理政的习惯，他便赶在大清早前来觐见。一见那个圆乎乎、满脸堆笑的家老，苏秦心知这是一个人猫，很自然地向同乡中丢进了三个有天子铭文的洛阳王金。家老立即对他肃然起敬，安排好他在暖房等候，匆匆进去禀报了。过得片刻，家老满脸堆笑的碎步出来：“先生，凤阳君紧急奉诏进宫去了，特意转告先生，请先生明日晚上前来赐教，老朽当真惭愧也。”家老言重了，苏秦明晚再来便是。回到客寓，苏秦思量今日所遇，觉得大有蹊跷。权倾一国如凤阳君者，天下无出其右。子宫有清晨独处元佑的嗜好，赵肃侯岂能不知？凤阳君紧急奉命云云，定是托辞不见而已。然却又特意转告明晚赐教，又分明是想见他。一推一拉，仅仅是一种小权谋吗？似乎是，又似乎不仅仅是。大错重生，苏秦已经对顺势持己有了新的感悟。对于权力场的云谲波诡、鱼龙混杂，也有了一种登高鸟瞰的心境。面对这刚烈专横的凤阳君，与柔腻阴险的人猫家老，苏秦决意抱定一个主意，顺势而说，见机而作，绝不再纠缠于一国一邦。次日暮色时分，苏秦在家老殷勤的笑脸浸泡下见到了凤阳君，黄黄灯下，两人都对对方打量了一番。苏秦看到的是一个与这豪华府邸格格不入的粗壮黧黑的布衣村汉，两只眯缝的细长的眼睛突然一睁，会放射出森森亮光。凤阳君看到的是一个从容沉稳的布衣世子，须发灰白，黝黑瘦削，悠悠的眼光叫人莫测高深。先生错事，若以鬼之言说我，或可听之；若言人间之事，本君尽知，无需多说。刚刚坐定，凤阳君怪诞冰冷，似乎要着意给苏秦一个难堪。以鬼之言见君，正是本意。苏秦微微一笑：“哦，此话怎讲？贵府人事已尽，唯鬼言可行也。”凤阳君突然一阵大笑：“好辩才，愿闻鬼言。”我来邯郸，正逢日暮，城郭关闭，宿于田间林畔。夜半之时，忽闻田间土埂与林间木偶争辩。土埂云：“你原不如我，我是土身，无论疾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泡坏我身，我却仍然复归土地，天晴则又成埂。土地不灭，我便永生，你却是木头，不是树木之根，便是树木之枝，无论疾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你都要拔根折枝，飘入江河，东流至海，茫然不知所终。请教凤阳君，土埂之言如何？先生以为如何？”凤阳君似乎有弦外之音，却又一片茫然，反问了一句：“土埂之言有理。”苏秦直截了当地切入本题：“无本之木，不能久长。譬如君者，无中书之位， 却拥中枢之权，直如孤立之木。外虽枝繁叶茂，实却微如累卵。若无真实功业，终将成漂流之木。凤阳君目光一闪，没有说话。思孙有亲摆手道：先生请回馆舍，明日再来。苏秦情知凤阳君蓦然烦乱，拱手作别，径自去了。凤阳君黑着脸倚在长案上发呆，苏秦的话使他感到一丝不安。无中枢之位，却拥中枢之权，的确是权臣大忌，可是事成骑虎，自己能退吗？听着苏秦话音，又似乎有转危为安的妙策，可能吗？一介书生世子能扭转乾坤？正在思绪纷乱，一阵轻轻的脚步来到身边。敢问主君，苏秦如何？李家老的声音殷切恭谨，让凤阳君觉得舒坦。你以为如何？凤阳君脸上威严持重，臣有疑问，苏秦劝诫主君急流勇退，主君打算听从吗？
1: 不能。
0: 凤阳君犹豫片刻，吐出了两个字：如此，臣则可言。臣观苏秦谈吐，其辩才博学，皆过主君。此人入朝，所图谋者终为自己功业，主君只是他建功立业的垫脚石罢了。唯其如此，此人将对主君大为不利。
1: 赶走苏秦，开罪天下名士，谁还来投奔老夫？
0: 主君勿扰，我有一计，可是苏秦乐而去之，不累主君敬贤之名。
1: 哦，说说看。
0: 家老凑近，一番低语，凤阳君哈哈大笑。次日晚上，苏秦悠然而来，凤阳君小宴款待，酒吧肃然求教。苏秦格外真诚，剖析了凤阳君的危局，提出了一举解脱危局的根本谋略。由凤阳君出面，联合六国抗秦，拥戴赵肃侯出任盟主，化解群臣猜疑，既建立真实功业，又不露痕迹地回归臣子本职。如此，凤阳君便可如土埂般永生。最后，苏秦慷慨言志：苏秦本风尘不一，不忍中原诸侯受强秦欺凌，愿奉然助君一成大业，愿君力挽狂澜，做天下砥柱，赤子之心，愿君明察。凤阳君两眼一直看着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起初，苏秦只以为此人计谋深沉，自是江河之下滔滔不绝。说了一个时辰，凤阳君仍是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苏秦觉得蹊跷，停了话头，端详着凤阳君神情，等待他的发问。谁知凤阳君依旧木然端坐，终是一言不发。苏秦告辞。情之有意，苏秦拱手一礼，径自去了。
2: 先生，留步。
0: 身后传来沙沙柔柔的声音，李家老轻步追了上来。
2: 老朽代主君宋先生了。
0: 苏秦淡淡一笑：敢问家老，昨日粗谈凤阳君尚且动容，今日轻谈凤阳君却木然无动于衷，缘故何在？家老神秘地笑了笑，将苏秦拉到道旁大树下，先深深一个大躬，又悠悠一叹道：
2: 先生计谋大，策划高，我家主君才小量浅，不能施展。老朽恐先生有不测之危，便请主君思眠塞耳，无听谈说，老朽惭愧。

0: 惭愧。苏秦大是惊愕，愣怔片刻，纵声大笑起来。奇也奇也，当真大奇也。待苏秦笑声平息，家老又是悠悠一叹，虽则如此，先生游历诸侯，跋涉艰难，无非图个锦衣玉食，老朽定然请求主君资助先生以高车重金，老朽惭愧惭愧。哦，苏秦更加笑不可遏，还有此等事，不听我言却赠我钱，还请先生明日再来，老朽惭愧惭愧。好好好，明日再来，老朽惭愧惭愧。苏秦觉得大事滑稽，想忍也忍不住满腔笑意，大笑着扬长去了。回到馆舍，苏秦忍不住大笑了半日，惹得邻居客人伸头探脑，啧啧称奇。虽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然则自春秋以来如此塞耳使诈者，当真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一篇精心构思的宏大说辞，竟做了龙骨塞听，当真对牛弹琴。明士游说有如此滑稽奇遇者，五百年也就我苏秦一人耳。既遇如此滑稽偏狭之徒，何不顺势而下，成全了这个滑稽故事。次日午后，苏秦如约前往，李家老肃然迎出请人。凤阳君在正厅隆重设宴，连说一番昨日受教，如醍醐灌顶云云。李家老便急忙对着苏秦使眼色，苏秦又是一通大笑，也就是说了一通水土不服，便欲归去云云。虽都是口不应心，却也是其乐融融。酒宴之后，凤阳君赐赠了苏秦许多贵重物事，除了黄金百亿、摇车一辆，有三样珍宝倒确实是苏秦所没有见过的。一是一颗明月珠，在幽暗中能光照丈许；二是白玉璧一只，李家老特意叮嘱说，这是楚国的金山璧，与和氏璧齐名也。三是黑貂裘一领，能化雪于三尺之外。老朽惭愧惭愧。李家老指点交代完毕，毕恭毕敬地看着苏秦，生怕生出意外。苏秦却大笑着接受了。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性

0: 电动车路江后吧，过去没见汽车的，江路几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灰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重车之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

0: 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

0: 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4: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1: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2: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0: 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0: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

0: 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近期水稻一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最后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湘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1: 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6: 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0: 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近期水稻一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
2: 聚焦三农。
0: 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3: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感觉会多一点。今天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0: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4: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0: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4: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撩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的。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0: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4: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农事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

0: 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坠底乡镇，由安坠底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坠底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笑女士：
2: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1: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3: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这边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1: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赴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4: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梨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1: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5: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1: 摊主祝新鲜：
6: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了，你看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1: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7: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3集，范蠡和伊顿边走边聊，来到王宫旁侧的一条街上，这里商铺云集，繁华异常。这两位极具商业敏感的人言。

0: 爹看去，不由得各有各的思路。范蠡转向伊顿说，
1: 这雍城真是商业繁荣，货物齐全呐、啊，可走了半天就是没遇到一家草药铺。
0: 伊顿想了想，城东倒是有一家，是一个郎中开的，但他经常出诊采药，因此很少开门。说着他们来到一家铺面宽大的商铺，两人走了进去，可里面的货物却是稀稀落落。范蠡跨前一步说，
1: 掌柜的，你这商铺宽敞呢，比别人大了一倍还多。
0: 掌柜谦虚的道，
2: 大有何用啊，货还没人家一半呢。
0: 伊顿看了看周围，倒也是，掌柜为何不多进些货物呢？掌柜愁眉苦脸的道，
2: 说来不怕让两位见笑啊，我家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他们至今还不能走路，我访遍秦国郎中，家产都快花光了，都未能治好，哪儿来的钱进货呀？
0: 范蠡听了忙问，
1: 掌柜若信得过我，就带孩子们过来给我看看可好？
0: 掌柜热切地道，
2: 莫非客官能看病？
0: 范蠡笑笑，
1: 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先看看吧。
2: 好，我这就让伙计去将他们接来。
0: 说着他一面打发伙计去接孩子，一面叹息着道，
2: 哎，我也曾请东街的郎中看过，什么不要都吃了，还是不见好转。
0: 范蠡思索着，
1: 有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治好的，但不管什么病，只要诊断准了下药，就该有些转机。
0: 说话间，伙计一用箩筐挑着两个精瘦精瘦的孩子走进店来，范蠡让他们下地走走，两个孩子腿软无力，头发稀稀拉拉，牙齿也不整齐。范蠡看了看他们一样发红的眼睛和口舌问，
1: 他们平日都吃些什么药啊？
0: 掌柜叹了口气说，
2: 郎中说要进补，就给他们每日进补人参、黄芪、枸杞什么的，凡能买到的能补就补。
0: 范蠡听了连忙摇头，
1: 赶紧停掉这些补药，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大补呢？
0: 他指指他们的眼睛和口舌，
1: 你看他们的火气有多大，夜里自然也就睡不好觉了。
2: 是啊，整天整夜不睡，将他们的母亲折腾得差不多了。
1: 他们不能走路是缺少壮骨的东西，不是进补能够奏效的。
0: 掌柜忙问，
2: 那吃什么能壮骨呢？
0: 范蠡不语，他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头，一会儿捏捏孩子的腿，最后说，
1: 给他们每日喝些羊奶、鱼汤之类的东西。另外啊，你去某些老刺瓜取籽，烘干碾碎之后冲水给他们喝。
0: 掌柜怀疑的道，
2: 就这些？
1: 先这样，3月之内若有改善，再找我取其他药方吧。
0: 掌柜连忙问，
2: 3月之后我到哪儿去找客官啊？
0: 范蠡顾左右而言他，
1: 你的店铺这么大，为何不出租一半呢？
2: 我也想租一半出去，可人家不肯出价啊。
1: 掌柜想要什么价呀？
0: 掌柜想了想说，
2: 1年100铲币吧。
1: 好啊，那我就租了，开个草药铺，明日就先预交1年租金。
0: 掌柜高兴的道，
2: 哎呀，太好了，这样找先生不就方便了吗？
1: 我给你刀币行吗？
0: 掌柜喜出望外的道，
2: 行，我们这里铲币刀币都可流通。
0: 范蠡回到伊顿商号说，
1: 你我都是盲人，家中生意离不开，我想将草药铺打点好之后暂时先回家。
0: 伊顿恋恋不舍的道，先生匆匆而来又要匆匆而去，弟子我实在……范蠡打断他的话说，
1: 这已经打扰你多日了，我们来日方长嘛。 请你这边的人多关注些楚国进贡的事。
0: 伊顿点头，先生放心，弟子一定让他们密切关注，有了消息随时禀报先生。昨天晚上才赶回家的义时，一早就来到商铺忙个不停，直到午后才忙出个头绪。他刚坐在案前想喝点水，惠由带着哑巴来到店里。他先为义时斟了碗水，递上说：
3: 大哥，这个哑巴到庄园去找活干，我和嫂子看他怪可怜的，就领到这儿来了，你看可以给他派个什么活吗？
0: 义时看了哑巴一眼，哑巴连忙低下头，样子显得十分可怜。义时问：
2: 你能扛货吗？
0: 哑巴连忙点头。义时说：
2: 那就在这里帮着装卸货物，没事的时候将商铺门前这条街扫扫。
0: 哑巴谦卑地拱起手来，一一向惠由和义时作揖。惠由见义时爽快地安置了哑巴，高兴地说：
3: 大哥，你们晚上早些回家吃饭啊，我和嫂子给你们做好吃的了。
0: 一时没等惠由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惠由无趣地将后面几个字吞了回去，一抹失落挂在惠由的脸上。哑巴看到这些只做未见一样埋下眼睛。陶朱公商铺快要打烊的时候，方南喜气洋洋地从外面跑进来：
4: 二哥，客栈完工了，够气派，这就要开张了，也不知大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一时不急不缓地道：
2: 放心，大哥肯定会在开张前回来。
0: 哑巴挥着扫把还在扫地，他将商号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一时看看他说：
2: 哑巴，你先回去吧，明日早些来。
0: 哑巴呵呵地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明白。见没人赶他，他又向远处扫去。方南来回走着说：
4: 大哥这回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0: 一时盯着他笑了笑：
2: 怎么了，还没断奶啊？
0: 子规一旁偷笑着说：
5: 大掌柜走了，还有二掌柜管着你哦。
4: 哎，错了错了。
0: 方南拧着他的耳朵：
4: 干活去，别以为娶了亲就是大人，没老没少的，你叔永远比你大。
0: 子规做出一副怪相，方南举拳吓他，一时伸手一挡说：
2: 扫地去，让哑巴回去吧。
0: 他看了看那满天阴云：
2: 一会儿还要下大雨。
0: 子规接过哑巴的扫把，哑巴还很不乐意，但当看到一时眼中那股威而不发的目光时，哑巴连忙低着头走了。哑巴并没回家，他一直磨蹭到所有商铺都打烊了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的目光注满了机警和诡秘，见没人注意到他，才朝桃山外的一家小客栈走去。独臂补好，在客栈房间等候着。他抚着左臂空了半截的袖子，犹如旱地困龙般的无奈。哑巴推门走进门来，补好忙问：
2: 如何？
0: 哑巴开口说话了：
4: 他们真的一点也没认出我来，还安排我在商铺里装货卸货呢。
0: 看着阿丽兴奋的神情，补好不禁心魂颤动。他从心脏激跳到血脉奔流到双目涌泪，半晌才盯着他说：
2: 阿丽，太为难你了，为了报亡国之仇，竟然将自己毁成这样。
0: 阿丽已经哈哈大笑起来：
4: 咱们如今活着不就是为了报仇吗？您不方便出去，我只好豁出去了。虽然进不去朱公庄园，能到他们商号干活也总能找到报仇的机会。
0: 补好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2: 是啊。
0: 他停了一下说：
2: 不过眼下就剩我们两个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跟他们硬拼了，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要置他们于死地也不是没有机会。
4: 阿丽道：这话说得对，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前脚逃到桃山，我们后脚就跟来了。
0: 他嘿嘿一笑之后说：
4: 嘿嘿，奇怪的是那个贱人又回范贼家了，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吴昊听了也是一愣，
2: 以范贼的智慧不应该识不破他呀。
4: 范贼出门有些日子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吴昊叮嘱他，
2: 你能打入他们身边不容易，一定要稳住，先不要惊动他们，等抓住机会就
4: 他以手势做了个杀的动作。天擦黑的时候，几辆神秘的马车驶进秦国一个不大的客栈。出使着人去安排房间时，他站在惹儿马车旁说，
6: 楚姬，已经到了秦国，我们今晚就在这个客栈过夜，你好好歇一晚，明早再用心打扮一番，然后我们就去觐见秦王。
4: 他见没有回应，又叮问一声，
6: 听到了？
4: 惹儿仍未作声，还是喜鹊代答说，
3: 知道了大人。
4: 出使道，
6: 嗯，听到就好。
4: 他望了望几扇窗户透出的灯火说，
6: 一会儿房间安排好了，你们便进去歇歇，吃的东西会送进房间。
4: 桃山桃朱宫客栈就建在一道路口旁侧，鲁吴带着弟子们终于将最后的工程完成了。客栈的落成更给桃山增添了几分春秋城镇的色彩。一时正在客栈厅堂里筹划着客栈开业的事，方南子规带着故宫将一切布置停当后，便得意地拉起一时去验收。子规拽了拽一时的袖子说，
7: 二叔，三叔和我都已经验收了，你再去看看吧，只要你能满意，父亲肯定也满意。
4: 其实一时只比方南大几岁，可在他们面前却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甩开子规的手，
2: 成了家的人了还这么孩子气。
4: 说着他便随着他们从厅堂到客房到马棚一处处看了一遍，尽管心中已很满意，却故意一言不发。方南急地跟在他后面催问，
8: 二哥，你倒发个话呀，你说这么安排大哥会满意吗？
4: 一时故意皱了皱眉，方南紧张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问，
8: 不满意？
2: 哈哈哈。
4: 一时笑声刚落，便从后面传来范蠡的声音，
1: 你二哥难得一笑，他这样开怀大笑，我能不满意吗？
8: 大哥，
7: 父亲。
4: 三人几乎同时转身望着突然出现的范蠡，他们个个喜不胜收，这种亲人间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久经罹难的人才体会得到。范蠡未及歇息，又拉着他们检视了一遍，范蠡不住地点头称赞，
1: 不错，很周到，想得也很细致，我看啊很快就可以开业了。
4: 方南子规多日来的辛苦得到了范蠡的认可，笑得嘴巴都咧歪了。一时吩咐方南道，
2: 将筹编三日的牌子挂出去。
4: 方南一推子规，
8: 听到没有，二掌柜让你这就去挂牌子。
4: 子规假作委屈地瞪着眼道，
7: 二叔叔叫我挂吗？三掌柜。
4: 范蠡一时见惯了他俩斗嘴，他们毫不在意地说说笑笑走进了厅堂。伙计将范蠡的行李送回庄园，正在带着婢女们打扫屋子的惠游一见，连忙接过行李。一个婢女问，
3: 有脏衣服吗？我拿去洗洗吧。
9: 不用，我自己来。
4: 惠游将行李放回范蠡房间后，捡出几件要洗的衣物亲自去洗，路过厨房时见邹图氏正在准备晚饭，便说，
9: 嫂子，老爷回家了，杀只鸡炖了吧，中午怕是太仓促，晚上他们回来总是要引起尊的。
4: 邹图氏也喜出望外的道，
9: 还是妹子想得周到，对，杀只鸡。
4: 说着他就去鸡窝抓了只鸡，可刚握起菜刀他就为难起来，望着惠游说，
9: 惠游，我不敢杀，你来吧。
4: 惠游看着那只叽叽叫着的公鸡， 也连连后退说，
9: 我也不敢，还是让下人去杀吧。
4: 邹图氏听了，放下手中的刀，冷笑一声说，
9: 妹子既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实在？
4: 慧游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9: 嫂子，我……
4: 邹图氏以为他在做戏。
9: 你连人都敢杀，怎么会不敢杀鸡呢？
4: 慧游了解邹图氏的为人，他一般不会伤人，可刚刚说出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戳向了慧游的心。他知道自己不能叫疼，他用手捂着胸口小声说，
9: 鸡太弱小了，我真的不忍。
4: 本性忠厚温良的邹图氏从内心来说实在不想伤慧游，但此时却怎么也理解不了慧游的行为。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问道，
9: 弱小？难道西施娘娘和惹儿强大，你怎么就忍心去追杀他们呢？
4: 慧游仿佛听到了心脏撕裂的声音，他大口地喘着气，还是止不住心灵伤口滴下的血。他曾以忠于越国、忠于王后为崇高信仰，如今崩溃的信仰却演绎成了一种耻辱，一种无法抹去的耻辱。他只能任凭自己似泪横流，半晌才说，
9: 嫂子，我以为你能接受我，原来你心里也这么计较我的过去。
4: 邹图氏极力平复着心头的激愤，可话已至此，他也只能说个畅快。
9: 我接受你是出于同情，并不代表我不计较你从前的行为。以前我也曾和他们一样，都是被选去吴国的秀女。当一片爱国之心遭到无情践踏之后，心中的悲苦能想忘就忘得掉吗？爱国？难道我不爱国吗？我的爱国之心岂止是遭到践踏，我不仅爱越国，我还爱诸公庄园的每一个人。可庄园里能有几个人像子规子豪那样爱我呢？
4: 慧游瞪大眼睛，舌头僵直的几乎无法弯曲，只能在心里大声呐喊，痛苦与愧疚交集，悔恨与无言交加。慧游踉踉跄跄地跑了。子豪正准备去先生家，听到邹图氏与慧游的对话，他扔下书包转身去了后院。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正在咯咯咯地得意地叫着，他见四处无人，便更加放肆地满院子嚷嚷。子豪来到后院，一把抓住老母鸡，那老母鸡还没来得及邀完功，就被子豪抡起斧子咔嚓一声将头剁下。子豪将无头母鸡扔进厨房，那母鸡的翅膀还在扑腾着。邹图氏看着吓了一跳问，
9: 这鸡怎么了？头呢？
4: 子豪气呼呼的道，
10: 砍了，一个男子汉砍出鸡有何难？
4: 说完他便往慧游房间走去，邹图氏追在后面说，
9: 赶紧去先生家呀。
4: 子豪没有理会他，径直来到慧游的房间。他见慧游坐在床头哀哀饮泣，走过去将他的头搬向自己的胸前。慧游强忍悲伤，停止了哭泣问，
9: 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10: 不去了，我要让姐姐靠在男子汉的胸膛上，不再伤心。
4: 慧游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搂过子豪放声大哭。子豪眼泪汪汪地安慰着他，慧游见子豪也陪着他伤心，便再次忍住泪拉着子豪去洗脸。慧游刚给子豪洗好脸，范蠡便回到家来。子豪一见分别多日的父亲，即刻高兴地扑了过去。范蠡疼爱地拍拍他的背，
5: 才二十来天不见，怎么就像是长高了呀？
4: 随后他又奇怪地问，
5: 哎，正是上课时分，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4: 子豪一时心慌，用眼睛瞟着慧游。慧游掩护他说，
9: 子豪近日不舒服，我就没让他去先生那里。
4: 子豪像是找到了靠山，下意识地靠向慧游身边。慧游正要带他躲

0: 不怪子豪，是慧友说的谎。
1: 邹图氏也怕子豪挨板子，捡起子豪扔下的书包对下人说，
0: 赶紧送少爷去先生家。
1: 子豪走后，范蠡板着脸对慧友说，
2: 以后不准护着他，这样会害他的。
1: 慧友第一次见范蠡对他发火，心中更是憋屈的慌。大家都进屋歇息去了，莹莹见厨房还亮着灯，进去一看是邹图氏在里面忙碌着。莹莹问，
3: 婶娘还在给谁做吃的？我来帮你吧。
0: 慧友晚上没吃饭，我给他煮碗面条。
3: 病了，难怪这几天他总是……
1: 邹图氏叹了口气说，
0: 都怪我嘴快，说了他几句，后来老爷又责怪了他。其实老爷说的对，子豪本就不爱念书，他还纵容他逃学，可转过来一想，他也怪可怜的，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命还不是跟我一样。
1: 说着竟又同病相怜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

0: 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50集，身无分文的惠游饥肠辘辘地看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空有一身绝世剑法，却无法换来一块烧饼充饥。他在街上转了一圈后，来到一个珠宝铺门前，他摸了摸腕上的玉镯，徘徊良久，终于走了进去。珠宝铺的掌柜见他衣衫褴褛，以为是个乞丐，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
14: 哎，走走走，我这店里没有吃的。”
13: 惠游犹豫了一下，从手上取下玉镯，怯怯地道：“
15: 我想卖了这只玉镯，掌柜看。”
13: 掌柜接过玉镯，越看神情越怪异，他不禁上上下下仔细打量起惠游来。只见他一身烂衣，头发凌乱，腰间还配着利剑。他心中判断，此人若不是盗贼，便是一位游侠。

0: 否则怎么会有如此贵重的玉镯？惠游见掌柜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心里便发起毛来。这只玉镯曾经被他看作是王后给他坚守信仰的信物，如今一切信仰都已崩溃，也只能用来换些钱，作为度过困境的筹码了。可是一旦被人认出是宫中之物，那后果可就……掌柜看了几眼惠游，见他神态怯怯，便问道：
1: 这玉镯可是你自己的？
0: 惠游怔了片刻后，连忙点头：
1: 你是？
0: 惠游见掌柜问得仔细，不禁心下慌张起来，于是想伸手要回玉镯。
2: 算了，我不买了。
0: 识货的掌柜紧握着稀世之宝，并不打算松手，他退后一步说：
1: 既然想卖，肯定是有了为难之事，开个价吧。
0: 这下可难倒了惠游，他知道这个玉镯价值非凡，却不知他到底值多少钱，于是心中盘算了一下，开口道：
2: 给我1000钱行吗？
0: 掌柜一分价不杀，爽快地答应道：
1: 行行。
0: 惠游不知是喜是忧，只觉得心里头空空的，拎着一大包钱就从商铺走了出来。范蠡为老阳关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桃山村民虽有时犯些糊涂，但那朴素的真情却比桃山的黑土还要醇厚。老阳关出殡那天，桃山上下的村民都来了，他们既出于对老阳关的乡情与怀念，也是因愧对诸公而表现出的愧疚与报答。老三悄悄地问阿牛：
3: 你不在诸公家干活了？
0: 阿牛低着头说：
4: 我哪还有脸见人家。
0: 老三也叹口气说：
3: 哎，咱们上回是走过头了，往后诸公肯定不愿带咱们赚钱了。
0: 阿牛狠狠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4: 猪头，不义之人。
0: 老三讪讪地闪过一旁，耷拉着脑袋跟在阿牛的后面。埋葬了老阳关后，莹莹家的茅屋更显得空寂凄凉。这是个阴天的早晨，天空黑云压顶，屋内更是幽幽暗暗的。莹莹一边收拾着爷爷的遗物，一边又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想着想着就放声哭了起来。正在悲声难收时，邹图氏与子规走进门来，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邹图氏进了门就抱住莹莹说：
2: 莹莹又哭了，爷爷走了，你已经尽了孝，就别再伤心了啊。
0: 他一边为莹莹擦泪，一边说：
2: 我家老爷怕你一个人守在这家里伤心，让我和子规接你来了。走，去我们家住吧，把要带的东西收拾收拾。
0: 莹莹抬起泪眼说道：
5: 爷爷从生病到去世已经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我不能再叨扰你们了。
0: 窦图氏知道他是过意不去，捋捋他的鬓发，故意请他帮忙：
2: 二婶一个人照顾他们爷儿几个真有些忙不过来，你就过去帮帮二婶吧。
0: 莹莹看了子规一眼，子规似瞬时成熟起来，做主说道：
3: 听二婶的话，挑些要用的东西带上来，我帮你收拾。
0: 敢于他们的真诚，莹莹伤痛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她一面感激地流泪，一面收拾着东西，好像已经有了默契般的。收拾差不多的时候，子规与莹莹稍稍一个对视，子规便背起包袱，莹莹也搀着邹图氏走出了房门。三个人一进范蠡的家门，那只老母鸡就悠悠闲闲地朝他们迎来，他似乎知道在他躲过这一劫后，他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难怪诸暨的祝罗村出美女，

0: 他依山面水，集山水之灵气，酿古朴之民风。村中之女不光长相秀美，还大多聪慧勤劳。这本是一个热情活泼、温馨浪漫的山村，特别是西施入主吴宫之后，祝罗村人更是自豪之极。却没料想，他们心中女神一般的娘娘一夜之间竟成了妖女。淳朴的祝罗村人蒙住了，他们单纯朴素的头脑被颠覆得惊疑不定。一场缠绵春雨过后，村人纷纷走向田间，此时牛娃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村中跑去。他边跑还边喊着：
1: 西施阿婆，西施阿婆。
0: 一个后生伸手捉住泥鳅般滑溜的牛娃，逗他道：
2: 不要命的喊西施阿婆干嘛？莫非想阿婆跟你说媳妇儿？
0: 众人大笑起来，牛娃身子一扭，便从那人手中挣脱开。他不屑地说：
1: 哎呀，瞎说什么呀，西施阿婆家的怡光姐回来了。
2: 什么？怡光？她不是被沉水了吗？你在山里放牛撞了邪气吧？
0: 嬉笑的村人一听怡光回来，顿时收敛起笑容，发出了长长的惊叹。牛娃似乎被他们的情绪所染，疑惑地说：
1: 不是我中邪了，好像是怡光姐中邪了。
2: 怎么了？
1: 我总叫她，她都不理我。那年她走的时候我都5、6岁了，难道她会不认识我吗？
2: 你看错人了吧？
1: 错不了，就是他。
0: 牛娃回转身，指着朝村中款款而来的一位女子：
1: 喏，看，那不是吗？
0: 一时村人都怔住了，他们的女神终于回来了，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靓丽。惠游，一个曾经受命追杀西施的杀手，如今要去西施故乡探访西施的真实下落。他的内心所经历的颠荡、思考和折磨，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从前他受王后之命追杀西施，只是为了践行王后教育他的一项神圣使命。后来经过在齐国与范蠡一家多年的共同生活，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善良、体贴和家人中的相知相爱、牵挂思念。对范蠡之家，他离得越远越久，牵念越深。为此他才想去祝罗村探知西施的真实下落，也好让范蠡和全家人心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村口正想着如何向人打听，便被情绪激动的村民们围住了。他们饱含热泪问候着他，惠游顿时明白他们将他当成西施了。一位大嫂拉着他的手心酸地说道：
3: 阿光，走，咱回家去，你娘为了你眼都哭瞎了。
0: 此话传到惠游耳中，就像对着他的心脏狠狠刺了一刀。他本想解释，听了大嫂的话，却已没有勇气说出让众乡亲失望的真相了。淳朴的村人没有一句抱怨之词，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施的同情与关爱。惠游愧疚地低着头，任凭大嫂拉着他朝村头走去。
3: 阿光这是怎么了？好像与大家都生分了。
4: 这孩子肯定是受了不少惊吓，你看他话都不会说了。哎，能活着回来见他娘就不错了。
0: 一位老者叹息着说：
5: 唉，难怪这男平白遭遇了那么多的罪，你看他的眼角可是长出一颗黑痣来了。
0: 还没等大伙走进西施阿婆家，牛娃就扶着颤颤巍巍的阿婆出来了。阿婆先是用手背使劲擦眼，接着便用衣袖擦着，怎么擦她也只能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女儿。尽管看不真切， 却是见到他的阿光真的回来了。阿婆未语泪先流，她哽咽地叫了一声儿啊，便摩挲着会游的手泣不成声了。此情此景让会游更不忍开口，他只是陪着阿婆流泪，为西施而哭，也为他自己而哭。
3: 儿啊，咱回家。
0: 阿婆的一声回家，就像她那温热的手掌一样，抚得无家可归的会游那既酸且疼的心晕晕平平。他像着了魔似的，木呆呆地跟着阿婆走进屋里。其他人见母女俩搀扶着回家了，大家也便叹息着散去了。柔韧的柳枝已经染上一抹鹅黄，软风吹来，他们舞动着纤柔的身姿，飘飘荡荡，煞是悠闲自得。这些日子，方南日日夜夜带着众人往池塘中撒放鱼种鱼苗，他叮嘱大家动作一定要轻缓细致。湖泊那边，子规也正带人栽种着莲藕茭白。范蠡从山上到山下一路观察，信步走来，见荒山上已经种满了桑树、杏树、桃树和李树，山脚下还错错落落筑起了猪舍、羊圈和牛棚，他不禁捻须微笑。女儿回家了，西施婆婆的病自然好了大半，只是女儿离家十余年，如今好不容易回了家，虽然对她孝顺有加，却是与自己生分了许多。阿婆想着，女儿虽然曾经贵为王妃，这多年来肯定也经受了不少生死磨难，因此往日喜鹊般活泼的她才会变得如此沉默寡语。阿婆尽量不提及过去那些伤心事，只是整日摸索着做各种各样女儿儿时喜欢吃的东西。一日，她兴致勃勃地搬出墙角的那坛梅子酒。
3: 阿光，闻闻，娘每年都给你做了一坛，原以为我儿吃不上了，老天照应，我儿终于能吃上娘做的梅子酒了。
0: 会游闻了闻，
6: 真香，
3: 快尝尝。
0: 会游犹豫了，正要尝，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3: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0: 虽然他对王后的话不似以前那么当成圣旨了，可师兄弟们喝毒酒的场面却让他对酒有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每次见到酒他的心都像被毒蛇噬咬着，可他又不忍让老母扫兴，只歉意地说，
6: 母妈，女儿这些年不知为何碰了酒就会全身瘙痒，所以就不敢饮了。
3: 啊，那就不饮，放回去，放回去。
0: 阿婆索然坐于床头，她用朦朦胧胧的眼神看着会游，会游被她看得心虚了，便在屋里到处找活干。阿婆生怕累着她，便让她偎在自己身上。阿婆也不说话，她伸手在会游头上摸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摸她的脸。当她摸到会游眼角那颗痣后，阿婆问，
3: 阿光，这儿长了个什么？
0: 会游有些心慌，他如实回答，
6: 痣。
3: 痣什么时候长的？
6: 我也不知道。
0: 阿婆收回了手，良久他轻轻问道，
3: 阿光，你怎么不问一声你爹是怎么走的？
0: 会游心里咯噔一跳，他含糊着，
6: 我不敢提，担心娘听了伤心。
0: 尴尬在沉默中悄然而起。正在此时，外面响起几声叩门声，会游借机起身开门，只见门外放着一大袋米粮和一只小包袱，却不见送东西的人。会游追了出去，远远见到一个年轻人快步离去。
6: 奇怪，这送东西的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0: 西施婆婆也摸索着来到门边，她倚在门旁说：
1: 几年了，回回如此，钱粮按时送，却不肯留下一句话来。以前娘还以为是我儿遣人送来的，如今看来却不是如此，不是如此。
0: 慧由听得心中更是一惊，
2: 莫非娘娘还在，否则何人会如此神秘地送钱粮呢？
0: 她还没来得及将钱粮放回屋里，便见西施婆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2: 娘，你怎么了？
0: 慧由慌地扔下粮袋，将西施婆婆扶到床上，婆婆紧闭双眼瘫在床上。自从与范蠡对簿公堂之后，阿牛就没在陶朱公商号露面。范蠡知道阿牛的心情，对方南说：
3: 闹过公堂后，阿牛就没再来商铺干活，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直爽人，肯定是不好意思了。事情都过去了，你去找找他，千万别发火，还是让他来干活吧。
0: 虽有范蠡的再三嘱咐，方南那一肚子气还是没泄掉多少，他气呼呼地来到阿牛家，哪知阿牛一见他就跑，方南边追边骂：
4: 不是好歹的兔崽子，你就别让我逮住，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阿牛不管方南怎么骂，他一句嘴也不回，只是头也不回地躲着。方南气犹未尽地回家对范蠡说：
4: 哼，以后别再管那个兔崽子，太不识好歹了。
0: 范蠡笑笑说：
3: 不是不识好歹，那是心里有愧，不敢面对咱们。
0: 方南越想越气：
4: 我们有时候真是好坏人不分，二哥那么怀疑慧由，人家还是无怨无悔地照顾大家，你看那些兔崽子们，咱们怎样对他们，他们翻过脸来就以怨报德。
0: 范蠡继续开导方南：
3: 不必去计较这些啊，日久才能见人心啊。
0: 方南无奈的：
4: 哎，不说这些了，刚才听子规说，二嫂养的那只老母鸡四处转悠着也没事了，或许瘟疫已经过去了吧，要不我先去买些猪种回来。
0: 大晌午了，阿牛还在床上睡觉。阿牛媳妇抹着眼泪念叨着：
5: 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丢了，猪死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他正想再说什么，见两个衙役走了进来，他张开的嘴巴还没合上就惊呆在那里。阿牛被媳妇叨叨的刚起床，就被两个衙役逮了起来。衙役要将阿牛带走，阿牛老婆挺着大肚子追在后面哭着问：
5: 你们为什么将我家阿牛带走？
0: 一个衙役说：
6: 真是恶人先告状，你们自己家的鸡引得整个桃山发生了瘟疫，还要栽赃陷害朱公，你们可知罪？
0: 阿牛惊讶地道：
7: 是我家的鸡引起的瘟疫？
0: 衙役瞪了他一眼：
6: 怎么还不想承认？
0: 衙役如此一说，阿牛老婆顿时无语，他嗫嚅地说：
5: 那是我娘家送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传染瘟疫。
0: 说着就哀哀地哭了起来。阿牛冲着老婆大吼一声：
7: 本伯娘，剁什么嘴，这是咱家的错，要杀要剐都由我承担，走吧。
0: 衙役紧拽了一下绑缚他的绳索：
6: 哼，这还像个男人，走。
0: 惹儿在越国无聊的时候便到酒行去帮帮忙，与阿坤阿良他们聊聊天，他时刻挂念着哥哥和范大人一家，他们既然去了新的地方，为什么这么久不派人送个信儿来？莫非又碰上了什么麻烦？其实一直打听不到一时他们下落的阿坤也非常着急。前不久，阿良送了一车酒去西北，晋国的何氏与秦国的泰安都是一时他们介绍的。阿良问他们是否有吃夷子皮商号的消息， 两家掌柜都说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但赤衣子提商号还是会经常差人送盐过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

0: 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团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2: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来讲啊，小暑的热度呢是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么每年三伏就是从小暑节气的这个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那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温热感的明显，因此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接下来时间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的情况。那今两天西北地区一带是由于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

0: 也可达26度。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富勒高压的影响呢，也将持续的高温闷热。而且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从9号开始，包括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今天我的毕业了，迎日快乐。
5: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武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资水及支流辽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至0.07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韩联社报道说，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芯片业务部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淘汰巴拉圭队后，姆巴佩遭到了巴拉圭官员的种族歧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足协先后发声力挺姆巴佩。7月7号，法国足协发布官方声明，回应巴拉圭参议员不当言论。声明称，巴拉圭参议员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针对姆巴佩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发指，绝对不可接受。此类言论违法且应受到谴责，必须依法追究。法国足协已向检察机关提出举报，要求启动司法程序。此刻提示，总有人觉得不就是扫个

吗？大不了领不到福利，还能有什么损失呢？您不知道的是，骗子布下的二维码陷阱，北京警方提示，3秒见。

0: 6669400882666。编织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1: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2: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了10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5: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4: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6: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4: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7: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9: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统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0: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10: 侯刚，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低压的影响下，我国黄海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将会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出现。那么浪区外面影响下呢，东海北部也是有2米左右的中浪。现在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有1.5米的中浪，温州海域是1.3米的中浪。那与此同时呢，渤海湾今天的水位会接近警戒潮位。另外，南部近海也会有风浪起伏，在北部湾呢有1.8到2.4米的中浪。近岸防城港以及北海海域依旧有中浪出现。那么北海海域浪高是1.8米，海南三亚海域同样是浪高1.8米，提醒小船要避免出海。那预计明天黄海的浪区呢就会逐渐的减小，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呢在东经135度、北纬16.8度附近洋面掀起10到15米的狂涛到怒涛，那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而这个巴威呢，威力强大，并且逐渐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靠近我国近海。明天开始，我国近海受到的影响就会显现。那么在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南部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珠海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后续呢，海浪还会进一步增大，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何方海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张达逊。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大会6号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世界杯快报，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西雅图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美国队近四次参赛均止步16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因红牌禁赛暂缓执行而引发巨大争议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登场，比利时队将在八强赛中对阵西班牙队，后者在16强赛中淘汰了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

24点，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是新疆早熟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在有着中国西瓜之乡美誉的昌吉老龙河，万亩瓜田现在迎来了大丰收。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西瓜种植基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身处在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的西瓜种植基地里。那现在啊，这个放眼望去啊，连片都是满目苍翠的这种瓜田，在这个繁茂的瓜城之下，其实就藏着我们圆润饱满的优质西瓜。那眼下这个当地的早熟西瓜也是迎来了一个全面的丰收，进入到了集中采收和销售的旺季。那为了抢抓这个最佳的采收时节啊，种植户和工人们呢，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下地采摘分选作业。那现在啊，在这个田垄旁边啊，还整齐码放着新鲜采摘下来的西瓜，他们正在等待着装车去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那在这，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龙河的西瓜啊。那依托当地的这种充足的日照，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种自然优势，当地的这个西瓜啊，它是皮薄瓤脆，清甜多汁，而且啊，这儿出产的西瓜个头都非常大，它种植的亩产可以达到6吨左右，像是单个的瓜，它平均的重量能达到10到12公斤，分量十足。那以往啊，像是这个西瓜采收，其实全程是依靠人工劳作的，不仅这个劳动的强度大，而且人工成本其实也非常高。那今年啊，当地也是首次使用了这个西甜瓜精简采收传输平台。是在这里进行一个实地的实验应用。那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筛选完的西瓜放置在这个传送带的专用瓜托上，这个西瓜就能顺着输送设备呢直接完成装车作业。像这个设备啊，它单次可以同时输送有32个西瓜，那整个单日的作业效率下来呢，相当于可以达到80亩以上。相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人工搬运的这个模式，可以说省工省力，不光是能减轻这个田间劳作的压力啊，同时也通过这个瓜托它这种柔性的防护工艺，能降低西瓜在采摘和转运过程中的磕碰损伤，其实可以提升这个果品的商品率，来帮助瓜农稳产增收。主持人。
1: 10到12公斤的大西瓜啊，听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的诱人。那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瓜之乡，昌吉国家农高区在西瓜产业发展上还有哪些特色的布局呢？
2: 那其实近年来啊，这个昌吉农高区他们一直在深化这个西瓜特色产业，通过优化产业种植结构来丰富西瓜的品类。那比方说啊，这个园区他们就联动了中国农科院西部研究中心，持续的引进试验还有推广一些优质的西瓜品种，包括整合一些露天的大田，还有拱棚种植，还有设施吊蔓，一些多元化的高效栽培技术。那现在啊，这个当地的西瓜品类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我们刚提到的10多公斤重的这个传统的大田大西瓜，还有2公斤左右的这种精品吊蔓小西瓜。那当地现在是已经实现了早中晚熟品种的一个科学搭配，而且全面覆盖了大中小的果型。那同时也依靠这种精细化科学化的种植布局，当地也是成功实现了西瓜的错峰分批上市，让昌吉的本土西瓜供货的周期呢，从每年的5月一直可以延续到10月，也是提升了特色瓜果产业这种综合种植效益，还有这个市场竞争力。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专家分析认为，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3: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2: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48.5%，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3: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

0: 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2: 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4: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3: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非工作。
2: 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呢，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那么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都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么去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察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 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5: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6: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据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环保、消防等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7: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 A 股今天是缩量调整格局，上证综指跌破了40年整数关，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51点，跌幅1.2%，收在3990点，深成指下跌191点，跌幅1.24%，收在15225点，创业板指跌0.94%，收在3911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5812亿，上海市场是11964亿，深圳市场是13848亿，两市上涨家数各为307家和343家，下跌分别达到2023家和2571家。好，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1.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原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原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风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五年合计1.6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在全球年均200多万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 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

0: 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款家用新能源车售价上调2000-3000甚至7000-8000元，上游原料的涨价成本最终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这里。您可能会问，我们国内拥有完整的锂产业链，盐湖提锂技术，海外矿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一应俱全，能不能彻底隔绝海外处理的冲击？客观来说，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确实能大幅缓冲国际锂价波动，平抑涨价压力。但锂是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一旦国际定价底座被抬高，很难走出独立行情，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影响。中美两国的处理布局呢，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花钱囤原料是典型的被动兜底，只能补短期库存缺口，却始终补不上本土锂盐冶炼产能缺失的短板，解决不了产业链根本问题。而我国走的是全链条长远布局，从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到下游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循环回收，打通完整产业闭环，从源头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6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5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3国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并未授权乌克兰利用其领土攻击俄罗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山体滑坡现场获悉，截至今天14:50，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今天6:56许，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失联。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3:5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天津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海上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按照天津市中心城区防汛排水方案有关规定，于今天13:53启动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全球各大航运企业最初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始于2023年11月。此后近3年间，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到4000海里，运输时间拉长10到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如今随着中东局势趋缓，各大航运企业开始考虑重新启用红海航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已经确定6席，法国队、摩洛哥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两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最后2个8强名额。此刻提示，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4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吸水池和喷雾设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2: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2: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4: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2: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3: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你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2: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4: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因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2: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3: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

0: 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毽子号批文之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以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要求，滴入眼睛之后可能损伤角膜。
1: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2: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飞蚊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0: 有关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

0: 晚宴时光款。
1: 哎，店主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7月1号，杭州阜阳一个十字路口，两名刚刚毕业的小学生冒着淅沥小雨，趁着车流间隙，主动帮货车司机捡拾散落路面的砖块。他们弯腰清扫路面障碍，成就了少年最美的模样。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阜阳台记者韩大泽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7月1号下午5:40左右，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时段，一辆大货车在转弯时，车上砖块不慎遗落在路口中央，雨天路面湿滑，散落的砖块极易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货车司机邓启刚：
7: 昨早上这个货物松动了，掉落了好几十块那个砖块在地上，特别着急，下班回家的高峰期的时候。
6: 就在司机下车处置手忙脚乱之际，杭州阜阳东吴小学6-5班汤雪涵和吴星辰跑到了路中央。汤雪涵说，当时没多想就上去帮忙了。
8: 我和那个吴星辰一起走在路上，看到了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边上一辆大卡车转弯的时候，车身上的那个砖头掉下来了，我们俩就是没有多想就跑到那个马路中间，帮那个司机叔叔一起把那地上砖头捡起来放到车上。
6: 汤雪涵和吴星辰上午参加完小学毕业典礼，下午结伴回家时遇到了这件事。吴星辰说，当时天气很不好，怕司机师傅没人帮忙要搬很久，
8: 当时就一点毛毛雨，这么点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6: 比起天气状况，汤雪涵更担心来往车辆的安全。
8: 我和吴星辰冲上去搬砖的时候，虽然就是只搬了一块两块，然后就感觉比想象中的重了很多。路上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车子，如果就是假如就有一辆车子压到了那个砖头，然后就是感觉后果就是很严重。
6: 两个孩子冒雨一趟趟搬砖的身影，货车司机邓启刚都看在眼里。这份突如其来的热心相助，让他既意外又满心感激。
7: 对，我也是意想不到的，两个小女孩还是女生还能帮我捡这个砖块，还这么重的，还是下着雨，我当时心情是非常高兴。应该有5-6趟吧，而且这个砖块比较粗糙，我们好像的手还被蹭到了一点点。
6: 短短十几分钟，散落的砖块被全部清理完毕，路口通行恢复顺畅。面对司机的连声感谢，两个孩子笑着摆手谢绝，结伴离开。汤雪涵说，
8: 我们搬完之后，然后司机叔叔跟我们说，就是谢谢，问我们要不要请我们喝一杯饮料，然后我和那个吴星辰就谢绝了那个司机叔叔的好意，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7: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小女孩能主动帮助别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乐于助人的这种精神。
6: 回家后，他们也没有向家人提及此事，只当是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而这件事情被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地记录下来。这件暖心小事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很快引发大量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大家纷纷留言感叹，毕业季这份善举是两个孩子给自己的小学时光最好的毕业礼物。在两位同学的班主任华爷爷看来，一点儿也不意外。
9: 平时的这种善良的人格底色的一个彰显，所以我相信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
1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2: 你快把箱子给我。
10: 你说什么箱子？
1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4: 守护与奉献。

0: 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处住宅小区的屋顶雨。此前法国当地媒体也予以关注，称该小区的喷淋系统为超薄户外喷雾器，利用水蒸发吸收热量，在酷暑当中提供高效的降温效果。那这套系统的真实体验如何，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4: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栋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密集的雨水顿时从天而降，霎时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5: 就干有这淋浴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
6: 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
4: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当地的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
7: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4: 据了解，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7: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咱们传统的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4: 谈及设计初衷，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而是建设之初就写进图纸。
8: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
4: 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8: 同向发力，让咱们住户不闻享受长久的居住红利。
9: 近日陕西西安持续高温，气象部门多次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热浪天气呢仍将持续。当地相关部门现在已经开放了人防纳凉中心，供西安市民纳凉消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10: 7月6日，西安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而在西安市纬二街的人防纳凉中心内，温度却只有25摄氏度左右。这里由防空洞改造而成，夏季清凉舒爽，是天然的空调房。为应对酷暑，不少市民会选择来这里纳凉。博士毕业生焦鑫：
11: 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在室外的话可能也比较热，然后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然后来这边学习。
10: 市民谢先生：
12: 今天才带孩子过来，在这儿体验一下，这里比家里能舒服一点，温度比家里能适合。
10: 市民刘淑芳：
13: 有报纸，有免费的水，在这里边，一个是卫生好，再一个就是这个环境，舒心。
10: 据了解，这个纳凉中心能同时容纳500人，为市民提供桌椅、饮用水、电视、厕所、免费 WiFi、扑克、象棋等设施设备，

0: 吃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此外，当地还在纳凉中心入口处布置人防知识宣传展板，让纳凉市民在凉爽环境中了解更多人防知识。市民高原
1: 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凉快的就是学习的环境，让大家纳凉的环境，还可以让孩子在无形中了解一些国防知识、人防知识。
0: 目前西安市共开放了三处人防纳凉中心，分别为纬二街纳凉中心、安东街纳凉中心和市体育场纳凉中心，开放时间为六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每天下午1:30到晚上9:30，雨天暂停开放。
2: 行时，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那受到季风云团的影响啊，广西南部、广东珠三角一带雨下的比较大，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0毫米。而在冷涡南部、富赖高压北侧的黄淮南部、江淮北部雨下的呢也不小，像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不少地方6小时的降雨量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而且普遍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在天津东部、河北东北部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6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么关于未来的降水啊，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呢依然有大的暴雨，后天就以中雨为主了。那么整体来看，明后两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呢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依然是有致灾性，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而明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一带的降雨呢将明显减弱，强降雨更加的分散，但是局地依然是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有可能发生的。而未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距离我国比较的远，那么今明两天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之后呢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那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先登陆台湾再登陆闽浙，还是不登陆台湾直接是登陆浙江。那无论怎么样，10到11号包括台湾、福建、浙江的风雨呢将明显的增多增强，让我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今天早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已调派7车40人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指令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四川排水队、川煤队、靖远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兰州石化队共120人集结待命，做好救援出动准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北京时间今天以0-1不敌西班牙队，止步美加墨世界杯16强。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赛后表示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41岁的 C 罗再次确认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也高度评价了 C 罗，他说 C 罗追逐世界杯梦想的过程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队长风范，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球场上，也体现在更衣室。此刻提示，夏季气温攀升，车辆自燃的风险显著增高，近期北京、江苏等地发生多起车辆自燃事故，行驶过程中一旦遇到汽车冒烟、有烟味、明火出现的情况，不要惊慌，立即靠路边停车熄火断电，因为关闭电源能够迅速地断开油泵，减少汽油燃烧。驾驶人在停车以后应该快速离车，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再拨打110、119寻求帮助。为减少损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如

0: 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六成，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呢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应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却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3: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2: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4: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2: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5: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在河南呢，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小麦或者是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这样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呢会面临两难的境地，西瓜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同一块地的玉米呢那对水的需求又非常的迫切，那么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又应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4: 先做套种是河南

0: 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2: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3: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4: 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西渝高铁干柴粮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了加速键。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干柴粮隧道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隧道地处构造中低山核心区，穿越碳质板岩、铅煤岩等多重软弱岩层，及微瓦斯溢出、围岩溜塌、突涌渗水等风险于一体，属于典型的高风险山岭瓦斯隧道，施工难度位居全线前列。中铁14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刘忠京介绍道，
6: 项目施工紧盯瓦斯监测、围岩支护、有害气体排查、动火作业等关键风险点，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
5: 依托于干柴粮隧道施工全过程实践，项目总结形成了一套适配秦巴山

0: 区复杂地质工况的威瓦斯隧道标准化施工风险管控体系。中铁十四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亚龙说，
1: 我们总结的这个成套经验不仅能够指导项目后续剩余土建及附属工程高标准规范化施工，更可为秦巴山区同类山岭高铁隧道施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操参考。
0: 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关中平原与成渝两大城市群的快速通道，全线建成后，西安到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到2.5小时左右。
2: 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一套能自主完成科研全流程的智能系统，从出方案、做实验到数据分析、自我迭代，全程都无需人工介入。它究竟怎么运作，又将给新药新材料的研发带来哪些改变？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盛锦瑜。盛锦瑜，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智能系统的智能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好的，今天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 GoLab 科学智能研发工厂率先建成了国内领先的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干湿闭环的科研全流程，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聪明的大脑、灵巧的双手、自我进化的机制。我们首先来说大脑，这套系统背后的 AI 模型，它不是普通的大语言模型，而是专门学习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这类物质世界底层规律的模型，等于说它掌握了分子和材料的通用语法，所以跨领域预测能力很强，不管是药物分子还是电池材料处理。再说双手，今天同步亮相的自驱动实验室是这一套系统落地物理世界的关键。模型筛选出候选分子，实验室就要去自动合成、提纯、测试。过去很多自动化实验室卡在了合成之后的分离提纯环节，这个工序太复杂了，往往还得要依靠人。那么这一套系统也是首次解决了自动衔接的难题，实现了国内较高程度的无人干预科研全流程。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第三点，它可以自我进化。每一次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实验数据都会自动记录、结构化处理，立刻反哺给 AI 模型，模型据此自我修正，下一次的预测就更加准了。这就形成了一个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的闭环，实验做得越多它就越聪明。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在生物医药领域，针对一个公众很难找到药物的一个靶点，系统在2天内就筛选出了候选分子，传统的方法往往要好几个月。那么在日用化工领域，这一系统也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反应条件，把一类催化反应的选择性提高了3倍。今天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一场5天5夜的百题马拉松，同时要跑100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向公众直播验证跨领域的能力。那这套系统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在于它能够让一人公司这种科研新形态成为可能。过去新药研发动辄需要很大的团队、大投入的实验室，那么现在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团队就能够调用强大的 AI 和自动化实验的能力，完成从前端设计到实验验证的全链条，科研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目前这套系统呢，在上海徐汇和青浦也已经拥有了超过3000平方米的自动化实验平台，加速建设。上海正在将它打造成为推动产业人工智能化的一个新型的科研基础设施。主持人，
2: 好的，盛锦瑜。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5: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2: 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1: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3: 直通蓝厅，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何芳，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有记者就中国海军昨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提问，对此呢，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另外呢，在回答记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问题时呢，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呢，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毛宁表示，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多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中方呢还将向委方提供了，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器。

0: 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人们逐绿荫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长昼，邀半窗清风半夜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婷婷、云锦，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

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在委内瑞拉震后仍继续对其进行制裁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当地时间7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当地安全部门人士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电视直播的画面显示，大马士革市内有建筑冒出浓烟。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7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6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发表声明说，他与其余21名同僚一致要求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立即放弃这一不合法的加征关税计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将与哥伦比亚队争夺最后一张8强的入场券。这场对决的胜者将遭遇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一役之间的胜者。小组赛阶段，瑞士队在 B 组以2胜1平积7分的不败战绩锁定小组头名身份撞线。进入淘汰赛阶段以后，瑞士队以2-0的比分轻松淘汰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在小组赛阶段同样取得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以 K 组第一的身份跻身淘汰赛。进入淘汰赛后，哥伦比亚队遭遇加纳队1-0通关成功。此刻提示，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六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0: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8: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8: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8-1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 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分钟之后，比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翘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8强。回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利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利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8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1/4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0: 好的，月七。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前两名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 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比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啊。
1: 今天凌晨3点的比赛。
0: 啊、今天凌晨，对、嗯。
1: 当然，咱们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抄着看这个点儿。
0: 对，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
1: 嗯，
0: 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让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啊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一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
1: 嗯，
0: 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乐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

0: 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1: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2: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得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4: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来听听。
5: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9: 曾一起路过，
10: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1: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2: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3: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4: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8: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

新展开科学探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息持续的显现受到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的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温度2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在周二的下午的5:03，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的频率啊。以下时间当中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是小暑啊，真正的热天来了。今天都市生活家小暑说，早晨起来一个习惯能够化掉我们的湿烛。夏季的第5个节气了啊，东汉刘熙的《市民》解释到，暑烛也啊，热如烛物也，就是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种谚语啊，形象的说明了暑本身兼具了湿和热的特点。那小暑的小呢，说明这个气候才刚开始，威力不算大。但是我在想，这两天其实已经很热了啊。但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够注意到养生调护，让身体适应暑气，就不容易伤人。小暑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身上黏糊糊的，食欲下降，心情烦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我就感觉我就这样，这就是苦夏的典型表现啊。养生的核心呢，它不是硬扛湿热，而是学会辨别身体发出的信号，湿气重了就化湿，热气重了就清热。那么小暑呢，是肠胃不适、心血管问题、皮肤关节疾病的高发期，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自查一下啊，如果有可能是暑湿已经影响到内在的平衡了。湿气过重，记住啊，重浊闷逆缓。重呢就是你觉得身体沉，头也昏昏沉沉的；浊呢就是汗液、痰液、大小便呢这些分泌的东西黏腻不清爽。闷就是胸闷气短，逆代表着你的舌苔厚腻，缓表示你的脉搏摸上去跳动宽大啊散漫。如果中了三条以上，说明这湿气已经开始困住你的身体了。那还有一个热气，热气过重呢，记住热红啊。还有就是暑肝乱，这个热呢就怕热出汗多，甚至身上摸着都烫手。红呢是指脸红，脸色舌头都偏红啊。暑就是心跳跳得很快，肝就是口干舌燥，嗓子干，皮肤也干。乱心情烦乱，晚上睡不踏实，胡思乱想。如果你是中了三条以上，说明这个暑热已经开始扰乱心神了。那这个湿和热它喜欢抱团跑，什么意思呢？困住脾胃啊，湿邪伤人啊，先会困你的脾，让它罢工，然后你就食欲不振了，肚子胀啊，可能有些人会拉肚子。扰乱心神呢，这个暑热过盛会耗心气，本身心脏不太好的人就要留心一点，因为夏天本身就养心嘛。你可能浑身会没劲儿啊，胸闷气短，心慌心烦，然后睡不着觉。皮肤关节呢就跑到皮肤上面，就会冒油长痘啊，甚至起湿疹啊，跑到关节里会使我们的关节酸痛甚至肿起来。所以小暑时节啊，这个节气这块的话，我们要通过动食依息四个方面来教大家啊，精准的来祛湿清热。那么推荐大家呢，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到户外散步，走到为身体微微出汗，浑身啊暖融融的就行了，不用追求大汗淋漓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鼓动阳气来去除湿气，又能防止过多的汗来伤我们的阳气耗气哈。这就是让自然界的这个阳气和人体内部的阳气相呼应，真正做到是春夏养阳。那么餐桌上呢，讲究什么呢？解暑化湿，醒脾开胃。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菜和一杯茶哈。这个菜呢是白扁豆炒肉末，茶呢是荷叶陈皮茶。这个食饮呢，一个是偏温的，一个是偏凉的，一个主升，一个主降，搭配起来呢，既能够解暑热，又能够化暑湿，是暑季的常备啊。那么小暑时节呢，这个酷暑难耐啊，容易没胃口，很多人可能会吃冰镇西瓜呀，但其实这个是最伤脾阳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辛辣油炸，虽然说是刺激味蕾，但是又助心火，不可贪多。穿衣方面呢，就不再是散热，而是控湿了啊。面料像选择棉麻、丝绸这种天然的材质啊，吸汗透气的，能够帮助我们体表湿气的散发。此外呢，要注意护好三个部位：后颈、肚脐、脚踝这些地方呢，皮肤薄，血管浅，风湿一吹寒湿就直入了。像空调房里面也披一个薄的这个披肩啊，然后穿薄袜子啊。对，居家注意的话，如果感觉身上黏糊糊的，要打开空调制冷模式降温除湿，再切到除湿模式。人体最适宜的湿度范围是40%到60%。那如果说刚下完雨之后呢，千万别立刻开窗，外面湿气它是非常浓的，等于把湿气往家里请了。在出行方面的话呢，清晨和傍晚的暑湿之气没那么重，最适合出门，比如散步了。那雨后不宜马上出门哈，地面蒸腾的湿热之气呢，最易让人感受到暑湿了。 其实小暑呢是湿热交织最残忍的时节，也是身体最容易产生黏腻感的节气。真正的养生呢，它不是硬扛哈，而是读懂身体发出的信号，用一份顺应的心态，帮它在蒸笼天里找到清爽自在的节奏。怎么说呢？又湿又热啊，但是我们不要硬扛，要找出原因，然后在这个吃上面啊，在这个出行方面啊，我们要去做到。顺应它啊，运动上面、吃上面、穿衣服上面，还有休息上面去顺应它。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当中啊，能够过得非常的清爽和自在。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北京时间的17:13，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天也是越来越热了，今天是小暑啊，在这个节气当中，大家特别的注意这个湿啊，暑热，对。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有点这种食欲不佳啊，然后晚上睡觉前也不是说那么的好入睡啊，然后有点贪凉，怎么说呢，不要去硬扛，找出一些问题，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吃啊住这个行，然后还有穿衣方面啊，去稍微的调整一下，这样才能够稍微的清爽和自在一些。那我们今天呢依然会给大家放送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如果你想要听到一些好听想要听到的歌都可以来点播到啊。昨天节目当中来说到的是这么热的天呢，我们来听点听起来感觉比较凉爽的歌曲。大家也点播了很多哈、啊，像昨天点到了冰雨啊、啊海啊、雪人呐、啊，对，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有说到了一首《伤心太平洋》啊，但是昨天因为没有时间播放，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来播放呢这首歌。欢迎一下我们的恩恩，好久不见，来听到任贤齐《伤心太平洋》。那么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点播歌曲，想听什么打在公屏上啦。此时此刻我们也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以及互动起来。

浪不尽，心还不安稳，

继续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想要听到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嘉然传媒的抖音号啊，粉丝的关注点一下。我拿孤独娱乐说想点一首戴佩妮的可以不爱了，一会儿为你来找到好吗？此时此刻我们的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不管是你在车里面听还是在手机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这首歌你会唱吗？哼起来吧。

及时收听收。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好了，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接下来的一首歌，戴佩妮可以不爱了 ，No One No More Love， 对吧 ？OK， 继续来听歌，欢迎一下恩恩啊，也欢迎一下这位 AK， 你好，点首摇滚哈、啊，你要听什么呢？你把歌名和就是如果熟知的话，可以那个。

好，17:25，正在锁定收听，还有正在观看到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这里是我们浙江衢州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啊。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要进来听歌了。刚才有几位好朋友呢点播了谢天笑的歌，而且很有意思。他在说他点说摇滚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给他播放一首《向阳花》，结果他就点了谢天笑的歌。真的是，但是像话也很好听啊。还有我们的东站是点了一首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我们的词呢换了一首歌叫《花落随》，这个是给你找到了。所以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好吗？首先来听到谢天笑《不会改变》，送给刚才这位朋友，叫做朋友你在。

个时候的乐队啊，他们的 solo 就是间奏什么的特别好听，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向阳花，它的前奏很长但就是很有力量。向阳花会不会，哎，词儿又忘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来听了，这首歌送给红熙，对不对？刚才点播摇滚的红熙0639，记得点个关注啊。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要听到下面一首王心凌，刚才是一位叫东站的朋友所点播，对吗？东站朋友你还在吗？还在的。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刚才有位朋友说啊，就是我是好好的，应该有20年了吧？确实，我给你查了一下，是2005年的歌，21年了。词说这首歌是大学女朋友最喜欢的歌，所以欢迎花不语啊，是不是会回想起很多美好或者是不太美好的回忆呢？刚才我们的这个白水剑心也进来说要点播一首《人间》，哎。这个人间是我的哪首啊，哪首歌呀，真的是我已经找到了，但是所以我们下来，但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3首歌，这样吧，这首歌听完吧，尽量能够给大家播到，如果是播不完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尽量给大家都能够安排到，好吗？

好，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后面还有两首，一首是欧洲特快车，还有人间，我们排在后面啊。接下来为我们的词来播放的这首花落随，后面两位朋友等待一下哦。

这歌是我们的词所点播的啊，他说这首这叫啥来着花落随哈、啊、这首歌曲当年跟周杰伦的东风破齐名的作品啊，那确实怎么说呢，有点那个调调挺像的，但是哎呀周杰伦怎么说呢，天王了对吧，啊差不多时期的歌曲是吗，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东风破确实好听啊好啦，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哎，也谢谢这位叫金光大道的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下面时间当中来听到一首很老的歌了，我在想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毛宁，我天，毛宁这个很少有人来点啊，这首歌刚才应该是我们的阿拉丁说的，说还有机会吗，有有有，不过关于毛宁的歌大家能想起来几首呢，可以打在公屏上让我也回忆回忆好吗，我们来听欧洲特快车。

时间很快呀，已经是17:40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我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人间》。其实这首歌大家知道是唱给谁的吗？王菲唱给谁的吗？你们知道吗？知道的话可以打公屏唱啊。然后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的恩恩阿拉丁、词东站、小七、轩轩、我们的河间意境、B R 金光大道、快乐一二三四五，还有哒哒哒、乙哒哒。对，记得关注一下，点点关注好吗？我们来听到这首《人间》。这首歌真的我唱的不下300次了吧，应该。

首人间，刚才我们的恩说了，这首歌是写给窦靖童的，没错啊。现在窦靖童他也在唱歌，他声线其实还是蛮像妈妈的，对不对？每天开心最近工说点一个人的北京，亲爱的，已经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为你来播放啦，朋友。我们周四的时候来放，你早一点来好不好？每一天。嗯，多赞说10块一盘一周生活费，那个时候磁带机还蛮贵的，但是其实现在如果你有播放的这个工具的话，就是应该说什么，不能说录音机啊，就是天哪，放卡带那个是叫啥呀？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把磁带放进去，我相信应该还能放得出来吧。以前的东西质量很好的。好了，朋友们，我们这周的话呢是1、2、4啊，我们的这个点歌的环节。明天和周五的话，我们是有嘉宾做客的，在这里预告一下。明天的话，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江山网球协会成立，那我明天会对话一下江山市网球协会的会长啊，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的网球的这个运动啊。虽然都有小众，但是我其实觉得现在大家其实更希望能够接触网球啊，也让我们传播一下、传递一下、传播一下我们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周五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准大学生都在这个可能要准备考这个驾驶证，所以呢我们会给到一些攻略啊。所以这星期三和星期五我们是有这个嘉宾做客的，如果想要听歌想要点歌，我们周四再见了好吗？嗯，说那时候叫点唱机吧，放磁带，我其实具体我也忘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要这样啦，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10项重大工程，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
5: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浙江沿海施工船舶已经开始撤离。

0: 舟山、温州等第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紧急停航。
1: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0: 出门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省委书记王浩今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盘点十项重大工程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胡伟、王昭、何忠伟、尹学群出席。会上，十项重大工程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十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明确工作抓手和举措，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一干五年、一抓到底、迭代升级、务求实效要求，以打造标志性成果为导向，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十项重大工程。要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抓好产业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民间投资项目，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着力打造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深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要纵深推进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四岁一流创新生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聚焦服务业重点产业，细分赛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要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坚持硬件建设加 AI 赋能加改革创新，锻造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加快推进民航强省低空经济发展，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推进全过程改革，提升软服务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要持续推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山区海岛线内生发展动力。要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严格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生态绿线和群众利益红线。要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培育文旅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浙江文化标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坚决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

0: 工攻坚战，加快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省气象台今天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降到16级55米每秒，仍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10号后半夜到11号白天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受巴威影响，9号夜里东海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大到8至11级，10号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进一步增强到11至14级，10号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7级，台风中心经过区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10号我省东南沿海风力也逐渐增强到8至10级。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80个小时，它的云系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请过往船只和海上施工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港工作。巴威进入东海后移动路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继续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最新预报信息。
0: 记者今天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目前辖区已经有118艘施工船舶提前转移到安全水域避风。根据相关部署，今天傍晚6点201个沿海水工将全部提供，546艘施工船舶将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随着沿海海域风力持续增大，舟山、温州等地共计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经紧急停航，后续将根据台风动态及海况变化及时调整航线通航安排。与此同时，海事部门正督促辖区内海沿海航行船舶强化人员值班值守，全面排查检修航行设备、船体结构及锚泊设备，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指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提前规划避台路线，有序前往安全锚地、水域避风。针对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等重点水工建设项目，专项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人员撤离、设备加固等防护措施。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温州已启动水上防台四级应急响应，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水上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2: 谢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你所了解到的温州渔港的这个渔船相关的回港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在温州平阳的鳌江渔港码头，我看到这里呢是已经停靠着几十艘在港避风的渔船，那渔船上的风向标呢在高速运转，同时呢还有一些小型渔船也已经是驶入了内港区进行避风。那平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人员呢也是在现场忙着帮助渔民对渔船进行锚泊加固，以免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个风浪过大导致船体发生碰撞。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对船上的渔船民进行劝离，帮助他们撤离上岸。那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呢，温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是迅速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市县合作社渔民四级研判，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和管控指令传达到温州全市渔船，那逐艘提醒在外渔船在规定时间前要到港避风。那目前呢正处在伏季休渔期，温州在港内停泊的海洋渔船是共2397艘，另外呢还有一艘的渔业捕捞生产船，三艘的海上加工船是正在返航的途中，预计将在明天下午的6点前返港行阅。
1: 那除此之外，温州海事部门又已经落实了哪些防台措施呢？
2: 好的，在7月6号，也就是在昨天

0: 到中午11点，温州市水上防台分指挥部是发布了通知，正式启动水上防台四级应急响应。那么温州海事部门呢，也是始终保持着对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的密切关注，并且呢是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等等来播发台风预警提醒，督促各个水工项目船舶来落实防台措施。那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呢，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都已经是全部停工了。那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是53艘，那19条的水上客运航线都已经是全部停航。同时呢，海岛旅客的疏散工作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沿海水域的游艇、小型船只以及呢加油船也已经是逐步的回港避风。金月，
1: 好的，谢谢陆明的介绍。
2: 这是温州的实时情况，我们的驻地记者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离开温州，再来关注一下台州目前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州目前防台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飞扬。今天我主要是去了台州下面的翁岭跟玉环两个市，预计是这两个地方受台风影响会比较大。在翁岭市松门镇的焦山港里面是停的有828艘的浮休渔船。然后今天松门镇的农渔办是联合了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还有渔港管理站，还有渔业公司等，到焦山港区是开展了一个巡航检查，在检查中是发现有部分渔船和商船是停泊在了航道附和靠近渔港码头的地方，存在一个碰撞的风险。工作人员是现场已经告知了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这些船在8号的下午3点前要换到其他一个安全水域去，确保就是港内航道的畅通跟船只的安全。在玉环市，今天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全市各个地质灾害的治理工程和风险隐患区是开展了一个排查加验收的一个同步专项行动。在沙门镇的一个日澳村鹅卵石的沙滩颠簸治理工程现场，验收人员是发现了这里的挡墙是少了一个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已经要求施工方抓紧建设，在明天下午前要消除隐患。根据统计，目前玉环全市有10处地质灾害的治理工程全部已经是落实了应急管控的措施。对呀，
2: 好的，谢谢博文，我们将持续关注当地的最新动态。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八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今天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长山台带来的报道。
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

0: 经济，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 赛场外，同样精彩，又香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整、胡又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2: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1: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接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3: 夜幕降临，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采制。
4: 下午5:40，义乌三挺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5: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4: 三挺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挺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挺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5: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然后客人咨询都
6: 不大，创造什么
5: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的，完了对厂的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这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4: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5: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你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你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批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4: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挺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5: 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这么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万8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4: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挺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5: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
7: 一个问题，
5: 只要勤快，
7: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5: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8: 今天是小暑节气，出门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0: 出梅后，杭城已经连续两天迎来高温，今天最高温更是攀上了37度。位于西湖景区的宝石山、紫云洞、满缺陇、水乐洞等天然洞穴成为市民游客的夏日热门打卡点。来到玉皇山紫来洞洞口，一阵凉气袭来，沿着石阶深入，气温逐渐下降到20度不到，洞内回荡着市民游客的欢声笑语。景区工作人员柴家荣说，
6: 这个洞呢常年叫恒温，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
0: 高温下，省内各类纳凉点也是陆续开放。下午2点，嘉兴海宁的户外温度已经达到35度，而海宁西山防空洞内仅26度，很是凉快。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憩，看书下棋，闲谈放松。防空洞物业人员朱学勤说，
9: 除了公益剪发、越剧表演、公益影视播放之外，今年又增加了一些爱国主义的知识普及以及与市民朋友的互动游戏，比如套圈、手工香囊等等。
0: 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省内各地纷纷推出爱心冰箱、凉茶摊、避暑驿站等，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在金华武义，今年当地工会对全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10: 干活累了，到这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凉鞋呀。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今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明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去暑、健脾化湿、养心安神。
11: 像西瓜、黄瓜、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助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因湿气重引起的头身困重、食欲不振。像莲子、百合、麦冬、绿豆等以应对暑热心烦、失眠。
3: 在湖州安吉县上树乡，有一趟免费的公交车，一跑就是7年，成为夜班族晚归人的暖心专线。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2: 下午5点20分，安吉上树乡村民葛伯敏准时来到上树客运中心，他要赶5点30分发车的那趟夜班公交，去县城做保洁工作。葛伯敏不会开车，这趟车就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专车。
13: 基本上每天坐，我们不会开车的人嘛，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了。晚饭吃过到这里来坐车。
12: 上树乡务工人员多，城乡往来频繁，但一到夜晚，下班返程、进城逛街、学生放学都成了难题。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2019年，上树乡开通乡村夜间公交，线路由乡政府全额出资运营，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傍晚5点30分从上树出发前往安吉县城，晚上8点30分返程，精准对接上下班和晚间出行需求。上树乡建设生态办工作人员徐国明说，
14: 通过免费夜间公交的开通，引导大家绿色公共出行，既便民安全，也提升我们上树乡的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
12: 7年来，安吉县交投集团公交公司持续跟进服务优化，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反复微调行车线路，增设停靠站点。如今这趟夜班公交已设置31个停靠站点，全面覆盖乡村主干道、居民区、商圈及城区关键节点，真正实现了城乡夜间出行的无缝衔接。沈连欢是这趟车的司机，7年如一日握着方向盘，也握着沿线村民的安全感。
15: 一直以来不管刮风下雨，反正每天都正常运行，把上班的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安全地送到地铺，这样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8: 省妇联与省作协今天赴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将推出四项护航行动支持女性创作者。一是织密暖心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二是搭好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三是拓宽出海路，依托宣传矩阵推介精品力作；四是撑起守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3: 昨晚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树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变更为注册

0: 参与投资。杭州上市公司奇华集团、新帅尔分别通过浙江荣腾、荣腾二号参与投资，绍兴上市公司卧龙电区通过金石成长参与投资，嘉兴上市公司荣盛环保、景星纸业则通过浙江荣腾进行布局。
1: 大英图书馆奇喵史特展近日于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展览以猫的足迹为叙事主线，通过大英图书馆上百组复刻的珍贵历史文物，梳理了猫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多重身份。现场能够看到古老的猫木乃伊，充满生活气息的宋代纳猫器，狄更斯、海明威、巴尔扎克的文豪笔下和猫有关的资料等展品。本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的陈列模式，引入 NPC 角色导赏机制和多重感官体验，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可感可游的文化空间。展陈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展期将持续到10月8号，不同票型的价格在29元到299元。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至此美加墨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晋级的比利时则将在下一轮挑战世界排名第2的西班牙队。
1: 北京时间明天0点，率先开打的是阿根廷对阵埃及，场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主裁是法国的莱特西耶。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球的是哥伦比亚对阵瑞士，这场球赛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
3: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路遥，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

0: 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

0: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

0: 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实务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9: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8: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9: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6: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 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衡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1: 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0: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7: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7: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9: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16: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
20: 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

0: 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七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好亮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省18运、省12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收官。消除头顶隐患，守护居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7月3号晚，在通路门城市阳台露西水街，音乐喷泉随节奏起伏变换，水柱在灯光映照下不断变换造型和高度，吸引众多市民

0: 驻足拍照。市民毛青：
1: 这个城市的档次都提高了，这个显得特别漂亮，然后我们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欣赏一下啊。然后这个喷泉啊也是最近刚整修起来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走一下或者说悠闲的转一下特别的有兴致。
0: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皮球场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市民刘俊伟：
1: 我每天吃晚饭都会过来逛一逛，到这边看看夜景啊。我感觉这条街经过亮化以后明亮多了，然后过来聊聊天、散散步也挺好的。
0: 在提升整体夜景效果的同时，该工程兼顾观赏性、通行安全性与智慧运维能力，将通路门街区特色、江岸水系风光和现代光影设计有机融合。智能管控系统可根据日常、节庆日等不同场景调整灯光呈现，丰富片区夜间视觉层次。其中，音乐喷泉能够跟随节奏变换水柱高度与造型，景观造物设备则能喷出细腻且不易积水的水雾，兼具加湿降温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2: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5号，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落幕。本次比赛7月3号开赛，历时3天，吸引了来自杭州、衢州和台州的4支代表队，共1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涵盖重剑、花剑、佩剑3个剑种，并依据运动员身体机能进行分级，各剑种分设个人赛。所有个人赛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结合直接淘汰赛的赛制。轮椅击剑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上肢力量、轮椅操控能力、临场反应速度和战术判断力。作为本届省残运会新增项目，轮椅击剑比赛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赛事标准。赛场上，选手们端坐专业轮椅，灵活调整进退位置，挥剑格挡，精准刺击，剑刃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多场小组循环赛对抗激烈，比分焦灼，运动员们直面身体局限，沉着完成每一轮攻防转换。经过多轮比拼，本次比赛共产生9金9银5铜，其中衢州一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金牌，同时斩获6枚银牌3枚铜牌，衢州二队获得1银1铜。衢州一队选手杨炳贤：
3: 鼓励一下和我一样这种残疾人吧，有些可能刚受伤或者说还没有走出来的那种人，多出来走走，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话，希望能走向更大的赛场吧。
2: 颁奖仪式上，获奖运动员与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及赛事吉祥物，重重礼礼。赛场内外，各队选手赛后相互致意，彼此鼓励，充分展现出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0: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作为衢州市唯一一所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幼儿园，江山市文景幼儿园跳出传统说教模式，把整座校园打造成可触摸、可探索的自然活课堂，将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童心里。近日，记者走进文景幼儿园，看到园内的百果园、五味园、草药园错落分布，枸杞、山楂、鱼腥草、芦荟、花椒等近100种中草药散落在各个角落。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小画板在百草园里写生。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4: 我们把大自然变成了活课堂，把幼儿园打造成了百草园。种植园里呢，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地，可以亲手播种，观察中草药的生长全过程。
0: 幼儿园根据孩子的身高量身定制了微型中药房，最高不超过1.2米。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抓药方、称重量、包香囊等环节， 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4: 那孩子在这个点数和称重的过程中，一个是学习一个数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借助这个抓药方的工作，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认识这些中药材。
0: 一楼中庭的百草百味展区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菊花面霜、桃花皂、胡柚盐等作品琳琅满目。小朋友刘沐橙，
5: 陈皮和山楂这点，然后还有一个芦荟，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很大的作用。芦荟可以防蚊，陈皮可以治咳嗽。
0: 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也收获了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毛徐燕，
6: 因为中草药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那然后学校里以那个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各种植物和花草，亲子之间也有那个互动嘛，多了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挺好的。
0: 秉持自由探究、自主行动、自然成长的教育理念，文景幼儿园依托原有自然发展课程体系，结合园内草木、花卉、蔬果等资源，开发出特色百草园探究课程。在课程顾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燕引领下，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变成了活教材。老师毛书静，
6: 那我们的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能变成食物的，那孩子们更加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南瓜。
0: 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4: 以百草园探究课程为载体，融合了自然观察、艺术创作、实践操作等多元路径，让孩子们用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玩一玩、做一做的方式，把中草药呢变得好吃、好玩、好用、好听、好看，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2: 江盛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4号晚，秦湖街道趣乡村舞动乡村全民海选赛在河姆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秦湖街道各行政村的8支参赛队伍及4支展演队伍同台亮相，以热情洋溢的舞蹈展现乡村文化风采。晚上7时，河姆村锣鼓队与贺州村鱼灯队带来的展演节目《好日子》为比赛拉开序幕。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鱼灯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清泉村的民族共赴竹竿舞、花下村的山河美、七里社区的山水家乡美等8个参赛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服饰各具特色，民族风浓郁，乡土味十足，舞姿或柔美舒展，或热情奔放，生动展现出各村独特的文化韵味。比赛间隙，其余3支展演队伍依次登台表演，乡村文艺达人轮番亮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表演者毛春富，
7: 大家在一起啊，交流相互交流，那真的很好，很开心的。
2: 金爵竹、七里社区、和睦村、华夏村分获1、2、3等奖。清湖街道工作人员郑肖杰，
8: 希望能够丰富到我们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在村里面的文化生活局限在阅读啊，或者是拉家常这种，但是通过村舞这样的活动，大家又可以拓展出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虎山街道南门社区联合园林部门开展树木修剪作业，消除乔木坠枝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头顶安全，优化小区居住环境。上午9点，记者在南门社区南区4村小区看到，绿化养护工人站在登高车升降平台上，手持油锯对一棵约5层楼高的大树进行修剪。随着阵阵切割声，一根根枯枝、密枝被逐一锯下，地面工作人员随即对掉落的枝条进行归拢、装车、清运。居民宁女士，
9: 会掉下来，这会很危险的嘛，有些时候要打到车，有时候要打到人，很危险的。那我们就跟社区汇报了嘛，好多了，要亮堂起来，这没有危险了，树枝不会掉下来了吗？
0: 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告诉记者，前不久一根枯枝被风雨刮落，正好砸在小区内一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导致玻璃当场开裂。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
10: 近期是雨季，然后这种枯树枝掉下来比较多，然后居民反应也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联系了一下园林，说园林这边负责我们这边的养护，说可以帮我们修理的。
0: 经过集中修剪，13棵高大乔木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消除，小区公共空间愈发敞亮。 南门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树木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2: 江盛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期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的一米菜园迎来丰收季，这片生机盎然的小菜园不仅装点了残疾群体的闲暇时光，更成为他们康复休闲的好去处。这片占地280平方米的菜园原为一处闲置空地，在张村乡人大牵头推动下完成改造，如今已成为残疾人之家17名残疾人和35位老人的幸福自留地。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管理员王小元：
11: 为了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啊，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啊，通过劳作康复也有一定的作用。
2: 农疗活动为在这里休养的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一改往日闷坐闭门的状态，主动走出房间参与农事劳作，如今菜园成了他们每日最牵挂的地方。王小元：
11: 他们每次都是比我们还积极，早上来的早，天干的时候自己过来主动的浇水，然后哪些方面不那个的会主动跟我们反馈。
2: 临近中午，共享食堂饭菜飘香，刚从菜园采摘的豇豆茄子经过清洗切配，很快就端上餐桌，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亲手栽种的蔬菜，吃得格外香甜。这些从田间直达餐桌的新鲜蔬菜，优先供给残疾人之家的残疾人和老人食用，富余蔬菜则免费赠予周边村居的困难老人，让一米菜园的温暖持续传递。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

0: 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来房家父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多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我语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行时给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最后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是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世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0: 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

0: 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1: 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
2: 聚焦三农。
1: 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3: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感觉会多一点。今年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了。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1: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4: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1: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4: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撩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

0: 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1: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0: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龙事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4: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3: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5: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浙 BA 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3: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富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6: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米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3: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7: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3: 摊主祝新鲜：
8: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了，今天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3: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9: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

0: 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
0: 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江山拉弗尔，
7: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0: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有的时候听歌呢，就是听自己。如果你记得电影《情书》的话，你一定记得其中有一句，女主角大声地说：“你好吗？我很好。”两个同名同姓，但是在某一个时空交错过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彼此问答。眼泪说：“我们五个人是上个夏天一起高三毕业的，其中的老干突然有一天离开了我们，我整整哭了一个月，因为睁眼闭眼全都是这个朋友。他最喜欢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我曾经单曲循环到现在，我很想念他。但愿你常常能到我们的梦里来。”

董慧说，我还想他曾经是我跟他最喜欢的歌，以前用作铃声听着是笑，但到现在再听感触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分手已经两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还是稍稍会想起过往，有些伤感。 Master 说，周杰伦的晴天，只要前奏一响起，似乎青春就要哭了。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我常在想，歌词里面到底是比较大众化的部分容易感动人，还是那些相对小众跟不容易出现的情绪容易吸引人呢？不大容易出现的东西，如果你发现它存在，它刚好跟你某个不常见的情绪契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格外的珍贵。而更加大众化的内容会使得基数比较多的人，他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

灵儿说，我最喜欢的那句歌词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去都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愿意特别坦然地接受，因为那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有人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那可能有着让人焦虑让人忧伤的不美好的记忆。但当你怀抱美好心意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糟糕的情绪能够过得快一点。说说音乐当中那些曾经小小触动过你的段落吧。一个吃货的夏天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后来他选择离开。我昨天在超市碰到他了，就是这么凑巧。我笑着跟他招手，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好像昨天刚刚见过。后来突然发现不对，放下僵住的手，低下头不知道说什么好。听到久违的声音，叫我妈说阿姨好。我抬起头，还没有来得及细看，他已经道别，想看一看曾经无比熟悉的背影，却发现视线突然

师伯与哀愁说，牛奶咖啡的那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我最喜欢的歌，我和他大概可以用恋人未满来形容，像好朋友一样吃过饭，看过电影，逛过街，溜过冰，一起去旅游过，私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个拥抱，所有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我们都会记得。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从那以后我决定说服自己放下，不再以爱之名纠缠不休。我希望你快乐，我已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命运的天空。

黑白配说，说不上原谅不原谅，毕竟时过境迁，年少的时候大概总喜欢将伤害渲染到惊天动地，现在回过头想想，哪有那么夸张。如果此刻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会说祝你幸福是真的，祝你们幸福是假的。小七说，他说他喜欢成熟的女生，但我是短发，我就把短发烫了染了，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多看我一眼。这是个我曾经跑遍整个校园只为见他一面的人。小七的留言让我想起，有人说你永远也感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就像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但因为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真是世人都可能面对的辛苦。因此就好像这首歌推荐给各位，叫做有时候，人和人彼此关系的定位也因为变化而会有所不同。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长大以后，告别就成了人生的必修课，告别一份工作，告别一位亲人，告别一种生活状态，告别一个人生阶段。每一次告别，都请更用力一些，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轻描淡写的再见，就是此生都无法到待的永远。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我们听一组关于告别和珍重的老歌。还想听到哪些歌，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177-677-511。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有可能你会觉得不够正能量，但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呀。韩红所翻唱的《送别》，刚才这几分钟让你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信条，就是每一次告别都尽可能的认真用力一些。比如说去个地方，住了一间酒店，有可能住了两天三天或者几天，走的时候说句嘿再见。去某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镇一个县，走的时候也是对车站机场说再见。我不确定此生还会不会相见，但是我总算对他说出过道别。这些可能是小处，可能是你觉得有点做作的，有点矫情的。那接下来说这些就是我们都得面对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在你生命当中出现过一程，那一程至于你他特别特别亲近，甚至特别特别重要，但后来走着走着怎么就走散了，再也不出现了。我们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生活着，只是他跟你的人生从此再也没有交集。也许再相见时都已经七老八十，说一句嘿老朋友好久不见呀。当然最残酷的送别就是永远的告别。我坦白，刚才这几分钟我脑子里浮现的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些，而是接下来即将说的这一些。我听韩红翻唱的这版送别的时候，想到的是当初我妈妈送我去上初中，因为需要住校，她走了，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静静地看着。我妈明显不停地在回头，但她也知道如果她一步三回头我会难过，所以她就装作没有回头，再用余光看。而且我知道她在掉眼泪，但是她不擦，她怕我难过。那是我记忆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送别。然后在之后我送她就是永远离开，我没有掉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掉眼泪他会难过的。我坚强地绷住泪，从头到尾没有哭。他们让我确认这个是不是你母亲，我说是，然后我签字，然后我永远送走他。人活这辈子到了一定阶段就得不停地面对送别。有一些人离开你的生命，有一些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虽然说电影当中说路上小心会再见的，也有部电影叫我们天上见，但谁知道呢，没人去过天上，没人回来告诉我们究竟会不会再相遇。所以我现在更

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对陌生人少一些戾气，多一些温柔。因为人就这几十年，谁知道我们此刻相聚的这么一程会不会是这一生的永恒。还有就是对自己珍惜的真心爱的那些人，尽可能多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多在能够对他们好的时候对他们好。有句话说及时行乐，如果把这个行乐的主体从自己变为你挚爱的人们，可能会更让自己感觉安心吧。所以现在我努力争取每一次能够回家的机会，再多陪陪年迈的老人，哪怕就是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好像有些无聊的那种方式当中，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我会主动说，外婆，我给你掏耳朵好不好？奶奶，我给你按摩好不好？然后听他们唠唠家常，就那样闲散的过几天时间，我特别特别珍惜。我以前回家还带电脑，因为觉得那么多工作，可能好多事儿随时需要做。现在我坚决不带，回家我就专心的陪我挚爱的家人，工作再重要都没有我家人重要。人生纵使有很多的送别，但是有很多相聚。就像此刻，有可能你是专程赶来跟我相聚，也有可能是一个偶然听到这个节目，都要对你说谢谢此刻的刚刚好。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音乐，你刚好听到我，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呢？所以我想对你说谢谢，也愿我们彼此都可以多一些善意，少一些戾气，更温柔地对待彼此，让我们的人生都多一些向善向上的力量。

熟悉的曲调，有了不太熟悉的歌词。这版是由郑国江老师填词，容祖儿所演唱的《百年》，这是《百年中国认识历史活动》的主题曲。其实这样的一首《百年》和刚才那样一首《送别》，他们的原版都跟家和妈妈有些关系。这首歌的原曲是来自于 John Paul Alvey 他所作曲的歌，叫做《梦见家和母亲》，而此后变成了一首日文歌曲，由犬童球希填词的《旅愁》。而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日期间听到《旅愁》，又给他填词，变成了《送别》这样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在听《送别》，也说到人生当中的送别。现在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恋恋不舍》。我们在送别的时候，往往都会恋恋不舍，都会去送了，那肯定是舍不得的。而那些跟你无关的，你不在意的，你根本不会去送别。

有时未来路坎坷，要记得有我等着。这句话好温暖，就像这位歌手在此后的另外一首歌曲里说的，我在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这位歌手他是易洁琪，

0: 当年发这张的时候还叫忆奇，这是忆奇第一张创作专辑。歌里说起码缘分不算太吝啬，也喜欢这一句，也希望缘分不吝啬的同时，你也可以不吝啬你的出现。比如说听节目同时，让我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像你这么可爱的人。你在微博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每一条转发、评论、点赞都可以实实在在的支持这档节目，让它更长久的存在下去。你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听咱们的节目，看我写的原创推文，或者是分享的更多歌曲，还可以到山寺生活来发现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总而言之，支持的方式有很多，但默默不是支持。这就是很简单，像是一个舞台，歌手在上面又唱又跳的，纵使台下有几万观众，但如果全部都是面无表情、鸦雀无声，歌手怎么知道自己唱的究竟好不好？也需要观众们给那么一点点的反应，哎，好，或者是问矿泉水瓶，那都是反应。如果永远默默的话，那歌手只会觉得好像打动不了他们，那收工回家吧。我该收工回家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其实都在唱着送别和珍重，最后一曲杨培安翻唱的今宵多珍重。
1: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6: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飞翼大步走上九级宽大的白玉台阶，淡淡道：
1: 李舍人，飞翼要见凤阳君。
0: 这个李舍人本是凤阳君的门客家臣，当时一般统称为舍人。李舍人多年追随凤阳君，很出过一些斡旋朝局的点子。自凤阳君得势，晋升了福利总管。中原三晋魏赵韩同俗都将总管称为家老。近年来这李家老在邯郸红得发紫，大小官员无不敬畏三分，见面莫不打拱作礼，连呼家老大人，还要眼疾手快地给门庭一口同乡里搁点清贵物事进去，否则你便得处处难堪。肥义是赵国大臣，不可能不知道凤阳君府邸的进门规矩，但却公然直呼家老大人为李舍人，如何不叫这位炙手可热的李家老气上心头？虽则如此，李家老毕竟老辣，反倒拱手作礼笑道：将军乃国家干成，自当要务在身，凤阳君正在竹林院晨练，将军请了。唯一二话没说，大袖一甩，径自进府去了。凤阳君府邸已经由六进扩展为九进，府后还建了一座水面林院。所谓竹林院，是第三进国政堂东边的一片竹木花草云囿，除了一大片青森森的翠竹，还养着一些珍禽异兽。凤阳君久在军旅，晨练原是寻常，飞翼自然不去多想，直奔竹林院而来。晨雾尚未消散，静谧的竹林中忽然传来粗重的喘息与细长的呻吟。飞翼突然觉得异常，立即停住脚步，略微思忖，飞翼对着青森森的竹林拱手高声道：
1: 晚期将军肥义紧急觐见凤阳君，有军国大事禀报。
0: 但闻竹林中婆娑阵阵传来粗重嘶哑的呵斥：
1: 大胆肥义私会进园，可知罪吗？
0: 随着话音，薄雾中传出一个须发斑白威猛壮硕的汉子，浑身淌汗，只在腰间裹着一片斑斓虎皮，仿佛一个远古猎人。
1: 国家为上，臣不知罪。
0: 肥义肃然拱手，低头不看面前的奇异景观。
1: 哼，赵国唯你肥义忠臣了啊？
0: 赤身猎人大喝：
1: 来人，将肥义革去官职，贬出云中大营，罚作苦役。
0: 雾气缭绕中遥闻呼喝之声，李家老领着一班武士上来，立即将肥义夺冠去服绑缚起来。肥义没有丝毫惊慌，只是狠狠盯了李家老一眼，微微冷笑了一声，便不由分说地被押走了。刘森的晨雾中传来一阵哈哈大笑。一个带见军吏匆匆走来：
2: 启禀凤阳君，洛阳苏秦求见。
1: 苏秦？苏秦是谁？
0: 问话的虎皮猎人已经变成了衣冠整肃的凤阳君。李家老笑道：
1: 哈哈，臣想起来也，此人就是几年前睡州说秦的那个尤氏，鬼谷子高足，天子赐王车，还拒绝了秦国的上卿高爵，名噪一时也。只是不知后来为何沉寂了。
2: 哦，好啊。
0: 凤阳君笑了：
1: 如此明示，求之不得，见。
2: 诸君且慢。
0: 李家老低声道：
2: 容老臣探听明白，以防背后黄雀。
1: 也好，弄清他究竟真心投奔，还是别有他图。
2: 老臣明白。
1: 圆圆的李家老一阵风似的随着雾气去了。
0: 邯郸是苏秦的第一个目标，方今天下对秦国仇恨最深的莫过于魏楚赵韩四国。魏国是秦国的百年宿敌，楚国近年来受秦国侵辱最甚，韩国直接被秦国夺去了宜阳铁山，赵国丢了晋阳之后成为眼下受秦国威慑最为严重的中原国家。要在反秦大计上做文章，就要从这四国之中选择一个入手。苏秦做了反复权衡，魏国实力最强，但魏惠王君臣消沉颓废，想要他出头挑起反秦重担很难。楚国偏远，素来对中原狐疑，虽可能成为反秦主力，但却不适合做发起国。韩国太小，但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被秦国扼杀在摇篮。只有这个赵国，国力居中，民风彪悍善战，在中原六大战国中影响力仅仅次于魏齐两国。更重要的是，赵国在列国冲突中素来敢做敢当，国策比较稳定。前代赵成侯与幕下赵侯都算得明智君主，善于决断权衡。凡此种种都使苏秦毫不犹豫地直奔了赵国。一路北上，苏秦对赵国的朝局已经了如指掌，决意先行说动凤阳君，然后觐见国君。听说凤阳君有早起理政的习惯，他便赶在大清早前来觐见。一见那个圆乎乎满脸堆笑的家老，苏秦心知这是一个人猫，很自然地向同乡中丢进了三个有天子铭文的洛阳王金。家老立即对他肃然起敬，安排好他在暖房等候，匆匆进去禀报了。过得片刻，家老满脸堆笑的碎步出来：“
2: 先生，凤阳君紧急奉诏进宫去了，特意转告先生，请先生明日晚上前来赐教，老朽当真惭愧也。”
0: 家老言重了，苏秦明晚再来便是。回到客寓，苏秦思量今日所遇，觉得大有蹊跷。权倾一国如凤阳君者，天下无出其右，此公有清晨独处云。

0: 救的时候，赵素侯岂能不知？凤阳君紧急奉命云云，定是托辞不见而已。然却又特意转告明晚赐教，又分明是想见他。一推一拉，仅仅是一种小权谋吗？似乎是，又似乎不仅仅是。大错重生，苏秦已经对顺势持己有了新的感悟。对于权力场的云谲波诡、鱼龙混杂，也有了一种登高鸟瞰的心境。面对这刚烈专横的凤阳君，与柔腻阴险的人毛家老，苏秦决意抱定一个主意，顺势而说，见机而做，绝不再纠缠于一国一邦。次日暮色时分，苏秦在家老殷勤的笑脸进报下见到了凤阳君，慌慌灯下，两人都对对方打量了一番。苏秦看到的是一个与这豪华府邸格格不入的粗壮黧黑的布衣村汉，两只眯缝的细长的眼睛突然一睁，会放射出森森亮光。凤阳君看到的是一个从容沉稳的布衣世子，须发灰白，黝黑瘦削，悠悠的眼光叫人莫测高深。先生错事，若以鬼之言说我，或可听之；若言人间之事，本君尽知，无需多说。刚刚坐定，凤阳君怪诞冰冷，似乎要着意给苏秦一个难堪。以鬼之言见君，正是本意。苏秦微微一笑，哦，此话怎讲？贵府人事已尽，唯鬼言可行也。凤阳君突然一阵大笑，好辩才，愿闻鬼言。我来邯郸，正逢日暮，城郭关闭，宿于田间林畔。夜半之时，忽闻田间土埂与林间木偶争辩。土埂云：你原不如我，我是土身，无论疾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泡坏我身，我却仍然复归土地，天晴则又成梗。土地不灭，我便永生，你却是木头，不是树木之根，便是树木之枝，无论疾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你都要拔根折枝，飘入江河，东流至海，茫然不知所终。请教凤阳君，土埂之言如何？先生以为如何？凤阳君似乎有弦外之音，却又一片茫然，反问了一句。土埂之言有理，苏秦直截了当地切入本题。无本之木，不能久长。譬如君者，无中书之位，却拥中书之权，之如孤立之木。外虽枝繁叶茂，实却微如累卵。若无真实功业，终将成漂流之木。凤阳君目光一闪，没有说话。思孙有清摆手道：先生请回馆舍，明日再来。苏秦情之，凤阳君蓦然烦乱，拱手作别，径自去了。凤阳君黑着脸已在长案上发呆，苏秦的话使他感到一丝不安。无中书之位，却拥中书之权，的确是权臣大忌，可是事成骑虎，自己能退吗？听着苏秦话音，又似乎有转危为安的妙策。可能吗？一介书生世子能扭转乾坤？正在思绪纷乱，一阵轻轻的脚步来到身边。敢问主君，苏秦如何？李家老的声音殷切恭谨，让凤阳君觉得舒坦。你以为如何？凤阳君脸上威严持重，臣有疑问，苏秦劝诫主君急流勇退，主君打算听从吗？
1: 不能。
0: 凤阳君犹豫片刻，吐出了两个字。如此，臣则可言。臣观苏秦谈吐，其辩才博学，皆过主角。此人入赵，所图谋者，终为自己功业。主君只是他建功立业的垫脚石罢了。唯其如此，此人将对主君大为不利。赶走苏秦，开罪天下名士，谁还来投奔老夫？主君勿扰，我有一计，可是苏秦乐而去之，不累主君敬贤致明。
1: 哦，说说看。
0: 家老凑近一番低语，凤阳君哈哈大笑。次日晚上，苏秦悠然而来，凤阳君小宴款待，酒罢肃然求教。苏秦格外真诚，剖析了凤阳君的危局，提出了一举解脱危局的根本谋略。由凤阳君出面联合六国抗秦，拥戴赵肃侯出任盟主，化解群臣猜疑，既建立真实功业，又不露痕迹地回归臣子本职。如此，凤阳君便可如土梗般永生。最后，苏秦慷慨言志。苏秦本风尘不一，不忍中原诸侯受强秦欺凌，愿奉然助君一成大业，愿君力挽狂澜，做天下砥柱。赤子之心，愿君明察。凤阳君两眼一直看着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起初，苏秦只以为此人计谋深沉，自是江河之下滔滔不绝。说了一个时辰，凤阳君仍是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苏秦觉得蹊跷，停了话头，端详着凤阳君神情，等待他的发问。谁知凤阳君依旧木然端坐，终是一言不发。苏秦告辞。情之有意，苏秦拱手一礼，径自去了。
2: 先生，留步。
0: 身后传来沙沙柔柔的声音，李家老轻步追了上来。
2: 老朽代主君宋先生了。
0: 苏秦淡淡一笑。敢问家老，昨日粗谈，凤阳君尚且动容，今日轻谈，凤阳君却木然无动于衷，缘故何在？家老神秘地笑了笑，将苏秦拉到道旁大树下，先深深一个大躬，又悠悠一叹道：
2: 先生计谋大，策划高，我家主君才小量浅，不能施展，老朽恐先生有不测之危，便请主君思眠塞耳，无听谈说，老朽惭愧惭愧。
0: 苏秦大是惊愕，愣怔片刻，纵声大笑起来。
2: 奇也奇也，当真大奇也。
0: 待苏秦笑声平息，家老又是悠悠一叹：
2: 虽则如此，先生游历诸侯跋涉艰难，无非图个锦衣玉食，老朽定然请求主君资助先生以高车重金，老朽惭愧惭愧。
0: 哦，苏秦更加笑不可遏。还有此等事，不听我言却赠我钱，
2: 还请先生明日再来，老朽惭愧惭愧。
0: 好好好，明日再来，
2: 老朽惭愧惭愧。
0: 苏秦觉得大事滑稽，强忍也忍不住满腔笑意，大笑着扬长去了。回到馆舍，苏秦忍不住大笑了半日，惹得邻居客人伸头探脑，啧啧称奇。虽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然则自春秋以来，如此塞耳使诈者，当真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一边精心构思的宏大说辞，竟做了龙骨塞听，当真对牛弹琴。明士游说有如此滑稽奇遇者，500年也就我苏秦一人耳。既遇如此滑稽偏狭之徒，何不顺势而下，成全了这个滑稽故事。次日午后，苏秦如约前往，李家老肃然迎出请人。凤阳君在正厅隆重设宴，连说一番昨日受教如醍醐灌顶云云。李家老便急忙对着苏秦使眼色，苏秦又是一通大笑，也就是说了一通水土不服便欲归去云云。虽都是口不应心，却也是其乐融融。酒宴之后，凤阳君赐葬了苏秦许多贵重物事，除了黄金百亿、摇车一辆，有三样珍宝倒确实是苏秦所没有见过的。一是一颗明月珠，在幽暗中能光照丈许；二是白玉璧一只，李家老特意叮嘱说，这是楚国的金山璧，与和氏璧齐名也；三是黑貂裘一领，能化雪于3尺之外。老朽惭愧惭愧。李家老指点交代完毕，毕恭毕敬地看着苏秦，生怕生出意外。苏秦却大笑着接受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之三燕山脚下的古老城堡。一国一水进入燕国地界，苏秦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老国君病倒，继承禁止夜行了。这个消息使苏秦生出了几分莫名其妙的不安。燕文公在位已经29年，是中原战国中以明治著称的老君主。苏秦离赵赴燕，就是想从这个明治的老国君身上打开目下的僵局。若燕文公突然病逝，一个国丧至少单延数月，再加上新君往往忙于理顺朝局，一年内能不能见到新君都很难说。但苏秦丝毫没有改变目标的念头，反倒快马加鞭，力图早一日赶到蓟城。北上燕国，苏秦还有一个朦胧的梦，就是见到那个至今还在他心目中保持着几分神秘的天子女官。苏秦原本的打算是睡燕成功，就正式请求拜见国后，能得片时交谈就了却夙愿了。当然若睡燕不成，这个梦想也就只有永远地埋在心底了。可听到燕文公病倒的消息后，苏秦陡然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见到他。老国君病危，正是年轻美丽的国后即将失势的尴尬时期，官场宫廷最是冷酷，一旦失势便有可能发生各种危险。此时正是他独木临风之际，苏秦既然知晓，自当义无反顾地助他一臂之力。昼夜兼程，古老的城堡终于遥遥在望了。

0: 身后方可入城。苏秦到达护城河前时，正逢闭关号角吹响。按照寻常规矩，闭关号角半个时辰内吹过三遍，便要悬起吊桥，关闭城门。未入城者，便要等到次日清晨开关。苏秦已经验身，匆匆走马，向吊桥而来。
1: 大胆，找死啊你！
0: 一声呵斥，一个军吏猛冲过来，挽住马缰，硬生生将摇车拉得倒退几步。再看面前，吊桥正在嘎嘎启动，湍急的卷浪河水就在面前翻滚。苏秦一时懵懂，急至清醒过来，气咻咻喊道：一遍完号关城，岂有此理。
2: 嘿，脾气比我还大。
0: 军吏不禁扑哧笑了。
1: 你这先生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戒严半月了，早关晚开，不知道你没淹死算你命大了，还喊。
0: 苏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那今晚不能进城了？
2: 今晚？
0: 军吏又气又笑。
2: 你看着月亮做梦吧。
0: 苏秦顿时沮丧，坐到石墩上，痴痴地盯着护城河湍急的流水发呆。眼看月亮爬上了山头，苏秦依然痴痴地坐着，想到自己事事不顺，不禁一阵长长叹息。
1: 哎，我都巡查几圈了，你还在这守啊？
0: 那个军吏提着马鞭走了过来，一番端详，低声笑道：
2: 说说你入城缘由，看我能不能想个法儿。
0: 苏秦精神一振，连忙拱手一礼：
1: 我乃洛阳世子苏秦，为燕公带来重大消息，小哥若肯帮衬，我当为小哥请赏。与国事相干，有正环，随我来。
0: 军士上马，苏秦上车，绕行到另一座城门前。军吏扬鞭，向城楼高喊：
2: 东门卫听了，有洛阳世子与国事相干，请放入城。
0: 但闻城楼答话：
2: 南门卫不必客气，放吊桥。
0: 苏秦拱手道：将军原是南门卫，苏秦失敬。军吏大笑：
1: 先生一言，我就做了将军，痛快。
0: 眼见吊桥嘎嘎放下，军吏一拱手：
1: 先生请，告辞。
0: 苏秦未及答话，军吏已经飞马去了。由于是单独放行，东门卫没有开启正门，而叫苏秦摇车从便门进入。苏秦进得便门瓮城，道谢之余颇感好奇：既是国事相干，为何东门可进，南门不可通融？年轻的东门卫郑重其事地拱手回答：
1: 国事齐天，南门夜开，不利国军并体。
0: 苏秦不禁想笑，可看着东门卫一脸肃然，也连忙郑重点头：上天佑燕，国军无恙。正在此时，瓮城外军士高喝：
2: 国后车驾到。
0: 东门卫忙道：
1: 先生稍等，国后车驾过去再出。
0: 疾步匆匆地走出了瓮城。听得国后二字，苏秦的心一阵猛跳。是他吗？肯定是。国后能有几个？从瓮城幽暗的门洞看出去，一对火把骑士当先，一片风灯侍女随后，一辆华盖摇车临临居中，车中端坐着一个女子，绿衣白纱，美丽肃穆。苏秦一阵心跳，死死地抓住了车辕。
1: 国后当真贤德，每日都要去太庙祈福，那是国君痊愈，国后平安吗？
2: 难说，真正平安要天天祈福。
1: 去，不许乱说。

东门卫低声喝斥。车马过完，苏秦不待东门卫点头，跳上摇车，凛凛出街，一阵疾驰，追上了国后车马，尾随到公事街区。苏秦摇车不能前行，只好看着那对风灯侍女簇拥着华盖摇车，以礼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宫殿群落里。燕国自来贫弱，除了五六百年将宫室营造得颇为气派之外，商市民居都无法与变法之后的中原战国相比。继承国人居住的街区大都简陋破旧，石板砌的房屋极多，偶尔高房大屋不是官署便是外国商人开的客寓。月亮尚在山头，城中已经是灯火寥落，行人稀少了。与咸阳、大梁、临淄的繁华夜市相比，蓟城的夜晚的确是一片萧瑟，加上燕山清风毫无暑气，使人在盛夏的夜晚平添了几分寒凉。苏秦满腹感慨，信马由缰地在蓟城转悠，最后来到一家客寓门前，见风灯上大字赫然洛燕居，店名很是雅致，一问之下是洛阳商人开的，欣然住了下来。萧瑟夜晚有客人投宿，店中顿时一片欣然。片刻之间，店东出来相见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虽白发苍苍却矍铄健忘。几句寒暄，老店东得知苏秦乃故里客官，倍觉亲切，立即亲设小宴为苏秦洗尘。老人数十年未回过洛阳，殷殷请苏秦详说洛阳变化。几只听苏秦说了一番，老人感慨唏嘘道：赫赫王城，寝不如昔，我辈愧对祖先矣。敢问老人家，可是老周王族？苏秦知道洛阳国人大抵都是周氏部族，除了苏家这样的殷商后裔，经商之人极少。老人虽然不是殷商后裔的那种商人，但很有可能是因某种变故逃离洛阳的王族子弟。老人沉默不语良久，慨人一叹：洛阳蓟城举都示威，周人气运尽也。燕为大国，如何示威？愿闻前辈教诲。苏秦很想听燕国目下情势，连忙恭敬请教：先生当知，燕国乃周武王始封，昭公氏为开国君主，目下这燕国是天下唯一的姬姓诸侯了。若燕国气象振兴，周人或可有望，然燕国也是为之安乐，不思振兴，已被赵国齐国挤到了边陲一隅，尚不知危难。国君病体奄奄，太子虎视眈眈，臣子惶惶不可终日，偌大蓟城无一中流砥柱，当真一言难尽也。苏秦惊讶地看着老人，更加相信老人绝非寻常商人，思忖问道：方才入城建国后为国君祈福而归，人皆赞颂，前辈以为如何？洛阳为此奇女子，西湖埋没燕山了。老人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国后本是王族公主，大义高才，自请驾燕，欲助王族诸侯崛起，使周人重生。可入燕以来，国后多方求贤不成，凡与权臣汉和，竟至一筹莫展。燕公病倒，国后更是举步维艰了。国人为之其贤，不知其难也。说到底，还是天不佑周人也。
苏秦心头一阵发热，不禁脱口而出：“前辈可是国后同志？”老人默然良久：“先生何有此问？”“烦请前辈告知国后，洛阳苏秦入燕。”老人看看苏秦，默默点头，一句话也没有问。苏秦一夜难眠，心中闪过与燕姬两次不期而遇的情景，许多疑惑顿时明白，许多疑惑又丛生心头。燕姬不是寻常的女官，竟是王族公主，这是她始终没有料到的。作为公主，自请驾燕救周，更是她没有预料到的。在她心目中，一个天子女官嫁给诸侯国君，无论命运如何，都是无奈的悲凉的。那个绿衣白纱的美丽身影，其所以深深烙在他的心头，不能说与他深深的为之扼腕无关。现下想来，燕姬原是自己走上祭坛，要以自己的毁灭来拯救衰落的王室部族的。一个女子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情怀，着实令苏秦怦然心动。春秋战国多慷慨悲壮之事，苏秦如同任何一个名士一样，对那些孤忠苦奋的英雄无不抱有深深的敬意。如今一个隐藏在古老宫墙里的女子，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孤忠苦奋的名士女杰，岂能不叫她感慨万千。如此说来，当初在函谷关巧遇燕姬请她入燕，当时她有意求贤了，可为何只是那么轻轻一问，甚至连正面的请求都没有？敬重她的选择吗？为何她没有将她当作一个有用贤士那样，不惜一切手段的争取甚至强迫过来？惊鸿一瞥，忍君而去，这是一个兴邦才女的作为吗？也许只有一种理由能够解释，可是苏秦不愿意那样去想，那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只是残存在自己心底的依稀旧梦。次日，苏秦还是到宫室去了。宫廷多诡谲，不管外间如何传闻，总是要亲自尝试一下才踏实。谁知他尚未报名求见，就被宫门将军正色挡回：“国君有急，朝野皆知，如何能见中原世子？若有国事，请到太子府处置。”无可奈何，苏秦泱泱回了落雁居，思忖一番，开始埋首开裂早已成竹在胸的睡宴侧纲目。他相信无分迟早，衰颓的燕国总是需要他的，贤者守时，他就要等待这个机会。日暮时分，店仆送来燕国名吃胡杨葱饼，苏秦胡乱吃了两块，又埋首灯下了。砰砰砰，随着轻轻的敲门声，房门无声地开了，一个面垂黑纱的白衣人已经站在了屋中。苏秦丝毫没有察觉，犹自埋首灯下：“祭祀别来无恙。”白衣人轻轻的声音。苏秦蓦然回首，惊愕间心头电闪：“你是？”却终是没有说出。“妻子，你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白衣人声音有些颤抖，说着摘掉黑纱，脱去长大的世子白衣，一个秀发如云绿裙白纱的美丽女子宛然便在目前。 本期的大秦帝国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变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1: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他嘞，放假不得些那没阿桑可以去哩，他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桑阿水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雪漏绝意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

0: 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六大攻坚行动、十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四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4: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1: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5: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3: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 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2: 聚焦三农。
3: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6: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3: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6: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3: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6: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3: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6: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只订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订了8万5左右。
3: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6: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粮，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3: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两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

0: 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3: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2: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3: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2: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3: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2: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3: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2: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3: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2: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3: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2: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4: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5: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4: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5: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4: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 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

0: 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

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

0: 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西安交通大学。

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9: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0: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7: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8: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

0: 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场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 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度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
2: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
1: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2: 国内外新闻，
1: 文旅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目标。
2: 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军打击伊朗以回应袭击商船行为，伊朗表示美方行为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昨天下午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王成、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巴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闻令而动、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全力做好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管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不留死角，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迎难而上，严阵以待，动态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滚动排查整治海上、山区、城市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强化应急准备，全面广泛进行宣传引导，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何冰倩报道。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谋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盘点十项重大工程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胡伟、王昭、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上，十项重大工程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十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明确工作抓手和举措，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一干五年、一抓到底、迭代升级、务求实效要求，以打造标志性成果为导向，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实施十项重大工程。要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抓好产业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民间投资项目，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着力打造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深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要纵深推进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聚焦服务业重点产业，细分赛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要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坚持硬件建设加 AI 赋能加改革创新，锻造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加快推进民航强省低空经济发展，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推进全过程改革，提升软服务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要持续推进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山区海岛县内生发展动力。要高质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严格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生态绿线和群众利益红线。要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培育文旅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浙江文化标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坚决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加快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会议强调，要强化工作统筹、部门联动，加强督促协调、服务保障，及时解决工程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总结推广工程推进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激励引导各地互学互鉴、比学赶超。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自省部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浙江省和中国气象局密切协作，共同推进浙江气象工作提质增效。当前，浙江正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离不开气象工作的有力保障。浙江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气象局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建设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希望中国气象局助力浙江在提升气象精准预报能力上先行示范，指导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等重大项目，支持开展新装备新技术先行先试，持续提升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在气象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先行示范，将更多改革试点任务和基础设施项目布局浙江，打造一批气象赋能典型案例，在人工智能加气象深度融合上先行示范，合力建设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和试验基地，促进气象数据、科技成果等优先在浙江转化应用，推动“十五五”期间浙江气象工作迈上新台阶。陈振林充分肯定此前省部共推浙江气象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 中国气象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浙江气象核心任务，与浙江省政府并肩前行，合力推动浙江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聚焦极端天气应对，共同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紧扣浙江发展需求，共同提升气象赋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治校，立足浙江科创优势，共同推进高水平气象科技自立自强，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气象力量。浙江省副省长姚高原主持会议，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熊少元出席。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上一轮省部合作工作情况及新一轮省部合作共同推进气象现代化先行省建设重点合作事项。
1: 6号到7号，省政协主席连一敏赴温州、台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积极推动文旅市场创新发展，为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连一鸣表示，要探索新路径，增强新动能，进一步优化和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以文化赋能拓展文旅消费新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康养、教育等深度融合。政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调研摸实情，精准建言献良策，凝聚共识增合力，更好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最新台风路径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气压920百帕，为17级超强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省气象部门研判，10号后半夜到11号白天，巴威有较大可能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无论哪条路径，巴威都将给我省带来极强的风雨潮三重叠加影响，防汛防台形势异常严峻。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海浪信息，受台风影响，预计9到12号我省海域将出现一次大风浪过程，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米到8米的巨到狂浪，近海海域将出现9米到13米的狂涛。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80个小时，它的云系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请过往船只和海上施工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风工作。台风来势汹汹，各部门提前准备加强防范。省水利厅昨晚6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全省共有18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大型水库5座。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采取发电、开闸泄洪等措施，降低部分水库水位，为后续台风降水预留调蓄空间。针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省建设厅自4号起对全省126条地下隧道、302座下穿立交、318处低洼溢涝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所有隐患已整改消耗，聚焦不发生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目标，各地加大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和泵站检修频次，在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区域配齐沙袋、挡水板和应急泵，确保重点区域不防前置到岗。
1: 记者昨天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相关部署，昨天傍晚6点201个沿海水工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随着沿海海域风力持续增大，舟山、温州等地共计15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紧急停航，后续将根据台风动态及海况变化及时调整航线通航安排。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正督促辖区沿海航行船舶强化人员值班值守。

0: 全面排查检修航行设备、船体结构及锚泊设备，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指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提前规划避台路线，有序前往安全锚地和水域避风。针对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等重点水工建设项目，专项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人员撤离、设备加固等防护措施。
1: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根据当前预报，温州、台州首当其冲。两镇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林路明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温州瑞安上望码头停泊着数艘海洋渔船，渔政执法人员依次登船检查，确认船舶系泊是否牢固，甲板上的杂物是否清理干净，并嘱咐渔船负责人做好防台工作。
3: 船上有些散落下的东西啊，你后面这些堆着的网具啊、板凳啊，到时候你要么加绳子绑好，要么就收起来。台风期间来的时候呢，你反正随时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随时联系你。
2: 上望码头也是瑞安光平休闲渔业有限公司的靠泊码头，公司负责人林平平说，现在公司全部7艘休闲渔船已经暂停营业，统一进入上望码头集中停靠避风，他们按防台预案拆除了雨棚棚布，并做好钢架、座椅等营业设施的加固工作。
4: 就是说我们也申请了建避风港，接着是台风客户的话，我们提前跟他打招呼，这是开不出去的。
2: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通过智慧海事平台、手机短信等发布预警信息和管控指令，督促各水工项目船舶落实防台措施，海上施工全面关停，人员船舶应撤尽撤。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目前温州在港内的海洋渔船共2397艘，截至昨天中午12点，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53艘。台州玉环市对全市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风险隐患区域开展排查加验收同步专项行动，在沙门镇日闹村鹅卵石沙滩边坡治理工程现场，验收人员细致检查挡墙接缝密实度、排水孔通畅情况，发现挡墙缺少护栏，存在安全隐患，立即要求施工方抓紧整改。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服务中心主任柯博学说，目前全市10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经全部落实应急管控措施。
5: 我们就已经部署了我们村一级的巡测巡访人员，每天的对我们的隐患点、风险防范区进行一个巡查排查，那么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就是层层逐级上报。
2: 台州海事局也已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台戒备状态，台州全市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
0: 宁波市防止于昨晚7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通知指出，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会给宁波市造成严重影响，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按预案有序做好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涉岛旅游、沿海养殖业等相关海上防台风工作。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省人社厅等6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严格落实高温天气工作时间规定，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规定。6到9月，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室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各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冲抵高温津贴。指导平台企业建立补贴制度，为室外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发高温补贴。
0: 昨天是小暑节气，出梅后我省高温不断攀升，各地开放纳凉点，推出消暑爱心点，应对高温热浪。省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前全省高温持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出梅后，杭城已经连续2天迎来高温，昨天最高温更是攀上了37度。位于西湖景区的宝石山、紫云洞、满缺陇、水乐洞等天然洞穴成为市民游客的夏日热门打卡点。来到玉皇山紫来洞洞口，一阵凉。

0: 气袭来，沿着石阶深入，气温逐渐下降到20度不到，洞内回荡着市民游客的欢声笑语。景区工作人员柴家荣说，
1: 这个洞呢常年叫恒温，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
0: 高温下，省内各类纳凉点也是陆续开放。下午2点，嘉兴海宁的户外温度已经达到35度，而海宁西山防空洞内仅26度，很是凉快。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憩，看书下棋，闲谈放松。防空洞物业人员朱学勤说，
2: 除了公益剪发、越剧表演、公益影视播放之外，今年又增加了一些爱国主义的知识普及，以及与市民朋友的互动游戏，比如套圈、手工桑囊等等。
0: 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省内各地纷纷推出爱心冰箱、凉茶摊、避暑驿站等，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在金华武义，今年当地工会对全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3: 干活累了，到这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量血压。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昨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今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去暑、健脾化湿、养心安神。
4: 像西瓜、黄瓜、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助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因湿气重引起的头身困重、食欲不振。像莲子、百合、麦冬、绿豆等以应对暑热心烦、失眠。
5: 省妇联与省作协昨天赴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将推出4项举措支持女性创作者：织密章暖心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搭好一座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拓宽一条出海路，依托宣传矩阵推介精品力作；撑起一把保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6: 亚马逊昨天宣布，全球智能枢纽舱上海宁波双舱正式启用，其中上海舱将于7月16号面向跨境卖家开放入舱，宁波舱预计于今年第3季度开放。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舱是亚马逊针对跨境物流打造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
7: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

0: 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
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

0: 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收官。消除头顶隐患，守护居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7月3号晚，在通路门城市阳台露西水街，音乐喷泉随节奏起伏变换，水柱在灯光映照下不断变换造型和高度，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市民毛青：
9: 这个城市的档次都提高了，这个显得特别漂亮，然后我们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欣赏一下啊。然后这个喷泉啊，也是最近刚整修起来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走一下啊，或者说悠闲的转一下，特别的有兴致。
8: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市民刘俊伟：
9: 我每天吃晚饭都会过来逛一逛，到这边看看夜景啊。我感觉这条街经过亮化以后明亮多了，然后过来聊聊天、散散步也挺好的。
8: 在提升整体夜景效果的同时，该工程兼顾观赏性、通行安全性与智慧运维能力，将通路门街区特色、江岸水系风光和现代光影设计有机融合。智能管控系统可根据日常、节庆日等不同场景调整灯光呈现，丰富片区夜间视觉层次。其中，音乐喷泉能够跟随节奏变换水柱高度与造型，景观造物设备则能喷出细腻且不易积水的水雾，兼具加湿降温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5号，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落幕。本次比赛7月3号开赛，历时3天，吸引了来自杭州、衢州和台州的4支代表队，共1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涵盖重剑、花剑、佩剑3个剑种，并依据运动员身体机能进行分级，各剑种分设个人赛。所有个人赛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结合直接淘汰赛的赛制，

0: 轮椅击剑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上肢力量、轮椅操控能力、临场反应速度和战术判断力。作为本届省残运会新增项目，轮椅击剑比赛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赛事标准。赛场上，选手们端坐专业轮椅，灵活调整进退位置，挥剑格挡，精准刺击，剑刃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多场小组循环赛对抗激烈，比分焦灼，运动员们直面身体局限，沉着完成每一轮攻防转换。经过多轮比拼，本次比赛共产生九金九银五铜，其中衢州一队包揽全部九个项目金牌，同时斩获六枚银牌、三枚铜牌，衢州二队获得一银一铜。衢州一队选手杨炳贤：
1: 鼓励一下和我一样这种残疾人吧，有些可能刚受伤或者说还没有走出来的那种人，多出来走走，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话，希望能走向更大的赛场吧。
0: 颁奖仪式上，获奖运动员与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及赛事吉祥物，重重礼礼。赛场内外，各队选手赛后相互致意，彼此鼓励，充分展现出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2: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作为衢州市唯一一所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幼儿园，江山市文景幼儿园跳出传统说教模式，把整座校园打造成可触摸、可探索的自然活课堂，将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童心里。近日，记者走进文景幼儿园，看到园内的百果园、五味园、草药园错落分布，枸杞、山楂、鱼腥草、芦荟、花椒等近百种中草药散落在各个角落。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小画板在百草园里写生。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3: 我们把大自然变成了活课堂，把幼儿园打造成了百草园。种植园里呢，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地，可以亲手播种，观察中草药的生长全过程。
2: 幼儿园根据孩子的身高量身定制了微型中药房，最高不超过1.2米。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抓药方、称重量、包香囊等环节。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3: 那孩子在这个点数和称重的过程中，一个是学习一个数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借助这个抓药方的工作，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认识这些中药材。
2: 一楼中庭的百草百味展区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菊花面霜、桃花皂、胡柚盐等作品琳琅满目。小朋友刘牧成：
4: 陈皮和山楂这里，然后还有个芦荟，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很大的作用。芦荟可以防蚊，陈皮可以治咳嗽。
2: 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也收获了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毛徐燕：
5: 因为中草药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那然后学校里以那个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各种植物和花草，亲子之间也有那个互动嘛，多了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挺好的。
2: 秉持自由探究、自主行动、自然成长的教育理念，文景幼儿园依托原有自然发展课程体系，结合园内草木、花卉、蔬果等资源，开发出特色百草园探究课程。在课程顾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燕引领下，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变成了活教材。老师毛书静：
5: 那我们的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能变成食物的，那孩子们更加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南瓜。
2: 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3: 以百草园探究课程为载体，融合了自然观察、艺术创作、实践操作等多元路径，让孩子们用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玩一玩、做一做的方式，把中草药呢变得好吃、好玩、好用、好听、好看，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江城台记者入硕雷报道。7月4号晚，青湖街道趣乡村舞动乡村全民海选赛在河姆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青湖街道各行政村的8支参赛队伍及4支展演队伍同台亮相，以热情洋溢的舞蹈展现乡村文化风采。晚上7时，河姆村锣鼓队与贺州村鱼灯队带来的展演节目《好日子》为比赛拉开序幕。 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鱼灯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清泉村的民族共赴竹竿舞、花下村的山河美、七里社区的山水家乡美等八个参赛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服饰各具特色，民族风浓郁，乡土味十足，舞姿或柔美舒展，或热情奔放，生动展现出各村独特的文化韵味。比赛间隙，其余三支展演队伍依次登台表演，乡村文艺达人轮番亮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表演者毛春富：
6: 大家在一起啊，交流交换交流，那真的很好，很开心的。
0: 金爵竹、七里社区、和睦村、华夏村分获一二三等奖。青湖街道工作人员郑肖杰：
7: 希望能够丰富到我们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在村里面的文化生活局限在阅读啊，或者是拉家常这种，但是通过村舞这样的活动，大家又可以拓展出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虎山街道南门社区联合园林部门开展树木修剪作业，消除乔木坠枝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头顶安全，优化小区居住环境。上午九点，记者在南门社区南区四村小区看到，绿化养护工人站在登高车升降平台上，手持油锯对一棵约五层楼高的大树进行修剪。随着阵阵切割声，一根根枯枝、密枝被逐一锯下，地面工作人员随即对掉落的枝条进行归拢、装车、清运。居民宁女士：
8: 会掉下来，这会很危险的嘛，有些时候要打到车，有些时候要打到人，很危险的。那我们就跟社区汇报了嘛，好多了，要亮堂起来，这没有危险了，树枝就不会掉下来了吗？
2: 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告诉记者，前不久一根枯枝被风雨刮落，正好砸在小区内一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导致玻璃当场开裂。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
9: 近期是雨季，然后这种枯树枝掉下来比较多，然后居民反应也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联系了一下园林，说园林这边负责我们这边的养护，说可以帮我们修理的。
2: 经过集中修剪，13棵高大乔木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消除，小区公共空间愈发敞亮。南门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树木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0: 江盛台记者朱硕雷报道。近期，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的一米菜园迎来丰收季，这片生机盎然的小菜园不仅装点了残疾群体的闲暇时光，更成为他们康复休闲的好去处。这片占地280平方米的菜园原为一处闲置空地，在张村乡人大牵头推动下完成改造，如今已成为残疾人之家17名残疾人和35位老人的幸福自留地。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管理员王小元：
10: 为了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啊，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啊，通过劳作康复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农疗活动为在这里休养的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一改往日闷坐闭门的状态，主动走出房间参与农事劳作，如今菜园成了他们每日最牵挂的地方。王小元：
10: 他们每次都是比我们还积极，早上来的早，天干的时候自己过来主动的浇水，然后哪些方面不那个的会主动跟我们反馈。
0: 临近中午，共享食堂饭菜飘香，刚从菜园采摘的豇豆、茄子经过清洗切配，很快就端上餐桌，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亲手栽种的蔬菜，吃得格外香甜。这些从田间直达餐桌的新鲜蔬菜，优先供给残疾人之家的残疾人和老人食用，富余蔬菜则免费赠予周边村居的困难老人，让一米菜园的温暖持续传递。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 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零。